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2度。夜间呢是晴。

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

0: 是，
1: 尤其麦麦，我跟你说，说实话，我很爱麦麦
0: 啊。
1: 麦麦，你现在小到我都不好意思吃，
0: 不好认你，好像感觉是你们家就是下一代。
1: 不好认，我跟你说，有时候甚至我都分不清楚谁是双击，谁是巨无霸呀。

0: 来你和我们这个年轻朋友零零后还能打成
1: 是
0: 一片。
1: 我经常当年不是买这个游戏机之前经常去逛游戏机吗？这每一层咱都逛，
0: 这都熟，
1: 自从买完了确实不逛了，然后这游戏机也弃了。
0: 嗨，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小时候最想要的六一礼物。
0: 哎，说的六一礼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小朋友们包括上学的孩子们啊，平时啊功课比较的紧张，做作业比较多，所以呢用眼非常

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

0: 景式地呈现了在埃及、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考古合作项目。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由联合考古队员奔赴多个博物馆汇集而成，为中外彩陶考古及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根据千乐网的消息，为纪念明末清初的画坛巨匠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近日在京开展，将持续到8月15号。展览汇集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60多件套展品，系统梳理了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好了，北京时间的八点二。

0: 嘛呀？下雨啊，也特别适合下雨天穿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哎。咱们今天跟推荐的这款是非常的应景，因为夏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洞洞鞋，因为它一鞋多穿，
0: 对，
1: 整个夏天您都可以穿下来，无论刮风下雨天气不好，而且呢你还不用特别养护，回家水一冲就行了，特皮实，
0: 特方便。
1: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也跟更多的年轻人一样感受到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想穿拖鞋出门，又怕不雅观，所以呢如果你想注重形象又想透气，那刚才提到的今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就非常适合您了。懂时尚配搭的人都知道，这个 Cross 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他们家的洞洞鞋又时尚百搭，而且呢搭配的裙子呀，或者是牛仔裤啊都可以，包括短裤啊等等。无论您是通勤上班，还是遛弯，还是逛街，还有出游，办公室久坐，这一双洞洞鞋都能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所以整个夏天咱一双就搞定。
0: 对，
1: 说一说怎么获得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鞋。你就可以拥有链接，然后直接咱们就点进去找不同的款式颜色就都有。
0: 对，今天我们的机制就是直接直减一双卡洛驰洞洞鞋，只要169元起，而且是多款多色可选。下单呢，咱们还送鞋花一包哈，平时都得好几百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69，而且呢，轻松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云朵款也介绍一下。它是独特的小蛮腰设计，穿上咱们立马显脚小，还有悄悄咱们增高的效果，小个子女孩
1: 悄悄增高，
0: 对呀，你

0: 比如说你这个大晴天，咱们愿意穿着袜子也可以。比如说经常爱运动的朋友哈，就穿着袜子是一个基础嘛，他要换运动鞋。你要是说平时咱们就遛弯，咱们就是穿不穿袜子的款。而且要是下雨多的时候，比如说七月份、八月份咱们上训了，下雨多，咱们直接拿它汤水，一点儿也不心疼。
1: 哎，总之我是觉得今天价格又特别合适，然后现在款式还有颜色都比较齐，咱们就早点下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鞋”，咱们就可以抢了。今天一切都特别好，就差自己的时间。而且你一旦买了之后，你会发现入坑了。
0: 对呀、啊，
1: 我身边的朋友为什么说入坑呢？天天在网上买各种的那种小插件儿，
0: 对，
1: 那叫什么东西？应该
0: 叫鞋花，
1: 鞋花是吧？天天以不同的心情插不同的鞋花，然后远远一看跟换了双鞋似的。
0: 对对对，而且最重要呢，告诉大家，今天只要169就能拿到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很多的朋友说是正品吗？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这个是海外奥莱专供版，和国内专柜是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低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咱们大家放心入手哈。
1: 哎，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送给大家这首王若琳带来的有你的快乐，有这双鞋更快。

0: 对不对啊？童心未泯多好啊、嗯！所以咱们今天中午去买这个礼物的时候，咱们得下下心啊，姐，咱千万别糊弄啊！
1: 你怎么着，给人做个蛋糕就可以了吧？
0: 做个蛋糕那是锦上添花，
1: 可以了。
0: 男生一般，我告诉你，皮带、手表、
1: 皮带
0: 啊，就是喜欢的礼物啊
1: 哦哦哦哦
0: 啊，喜欢的礼物，皮带，
1: 喜欢钱吗？
0: 钱太庸俗，我们不要。
1: 给你不喜欢
0: 你给我我也拿但是我心里就其实也是想有一份属于我自己的独享的今年的礼物，那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那多没劲呀。
1: 或者这样，今年我给你配额在这儿，就这钱今儿带你买去，想买什么我给你买，这怎么样？就这种
0: 可以
1: 说还是钱好就是说因为这礼物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送不到位，就是可能会又浪费钱，对方不喜欢。我是觉得可以沟通沟通。

0: 现在有时候去欧洲旅游，他们欧洲不会有一些什么文创店或者城堡里边的一些小文创店都会卖这里一些同款，我进去都觉得特别可怕，里面全都是跟真人一样站你旁边。
1: 我突然想起了那部电影叫什么鬼院，是不是叫？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前门开了这么多年，前门开了这么多年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最后还是关了
1: 对吧，但是那个确实好像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好像都陆陆续续那什么。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啊，这个微信平台的朋友说六一啊，对于我来说最盼望的事儿就是能去游乐园玩一圈啊。老家有一个半开放的游乐园，什么叫半开放？进大门在里边溜达散步，哦，是免费的，
0: 哦，就是你不玩项目
1: 啊，对对，
0: 是不要钱。
1: 不过呢，如果要玩各个游乐项目的话，那就要付钱了。每个项目都是独立的，价格从5块钱到20元不等。零几年的时候呢，玩一圈下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呢，只能是六一前后和家长商量好能不能去玩。07年六一和同学、同班同学一起去玩，想玩鬼屋，结果因为当天人太多了，把电力设备都弄断了。等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然后玩完了去平时还舍不得去吃的餐厅吃饭。哇哦，07年的六一真的是美好的回忆呀！
0: 哇，
1: 那他应该已经是高年级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到了初一的时候是咱们六一儿童节，就是过儿童节的最后一年，所以他能够自己去，对吧？结伴同行，应该至少我觉得要么就是初一，要么就是5、6年级。对吧，
0: 也有可能游乐园在家门口
1: 家长放心是不是，
0: 是吧？
1: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敢进鬼屋。我你就记得吧，原来那时候11年前朝阳公园不就有一个吗，还特别有名，
0: 哦，
1: 每次遛弯去那儿划船的时候我都在那儿犹豫踌躇不决，哦，啊！
0: 你是那片的，我不去朝阳公园，我只去龙潭湖，
1: 哦，龙潭湖也有是吧？
0: 我是这一片的，
1: 哦
0: 哦，鬼屋我最开始知道有鬼屋这事儿，可能就是欢乐谷开业了。
1: 欢乐谷那都后来的了啊，
0: 哦！哎，欢乐谷当年开业我体验过，里边全黑，
1: 妈太吓人了，不敢去。
0: 现在是里边是半黑了，
1: 哦，
0: 而且有一段时间是有安全出口四个字里边是黑的，我去的时候是纯黑，
1: 那
0: 刚开业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
1: 怎么往里跑啊走啊？
0: 我这个经历我给你讲一个啊，特别有意思，哦，刚刚开业第一天，当时刚参加工作，然后呢当时人家说请了几个记者来采访，来体验一下我们一些设施，像我那会儿啥也不懂
1: 啊，
0: 看见哪个不排队咱就上，直接上了一个设施，上去之后发现它是跳楼机，我人差点没晕过去我就感觉我身体下来了，心脏在上边，
1: 就是魂子还上面飞呢，
0: 这辈子再也不会挑战这种项目然后就是鬼屋，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六个记者啊手拉着手进去的，进去之后我就这么说吧，出到门口一点人少一个，
1: 妈呀这太吓人了，
0: 工作人员赶紧回去了，
1: 嗯，
0: 我们在门口大概等了得有几分钟吧，突然一位工作人员不是进去找吗，然后出来两个人抬着一个晕过去的记者那女孩还是晕着的拉出来的，
1: 哎呦，
0: 然后另一个人家两个人拉呀，另一个人是谁，是 NPC 把头套拿走了跟工作人员一起抬着一个姑娘出来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手拉着手进的吗，然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就说我左手这人没了
1: 所以说就是现在即使有一些鬼屋比如说像美珊珊说的，他把灯光加亮了一些，你看得更清楚，也没有那么的恐怖，没有那么的吓人，但是大家伙就跟咱们做一些比如说跳楼机呀，翻滚过山车，咱们上去之前看那个名牌，它会有标志和提醒，凡是有高血压、有心脏病史、有什么什么这那的，或者胆子特别小的，类似这样的人，咱们千万不要尝试。
0: 咱得了解自己。
1: 当然了呀，但万一吓出个好胆儿来，你说怎么办？还玩啥呀？
0: 我这个画面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可清楚了，一个刚刚吓过我的 NPC 把头套拿下来，和工作人员俩人搀着一个姑娘。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还都不叫 NPC， 因为刚刚开始流行，你知道吗？
0: 哎呀，
1: 真是啊，真是吓人的经历都是。
0: 听说 NPC 这个工作真的是高危工作。
1: 会被挨打的呀，
0: 对，会被打，
1: 真是吓人。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小时候最想要的六一礼物是什么。
1: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城市更新项目、民生服务阵地等各类特色的点位。
1: 嗯，广大市民可以近距离的走进国企一线，直观感受国首都国企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文化传承、民生保证等这些领域的发展成果和责任担当。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六一儿童节的相关消息。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市妇女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发布十条同行北京，同是儿童的同啊，儿童友好主题线路。线路以一米高度看北京为核心，覆盖全市多个区的特色点位，为少年儿童提供文化共建、科技探秘、自然观察、书香阅读等多元化体验选择。一起来听本台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啊，不对，我要先把这个绿的做好。
3: 走进线路三中关村的小小发明家中的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处处是宇宙、航天、人工智能等充满科技感的元素。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小朋友们正在参与 3D 打印体验课和神奇扭扭棒发箍制作课。小朋友们说，
4: 我们今天来这边做的是一个发箍，把扭扭棒缠绕在发箍上，然后制作一些弹簧和各异的形状去装饰这个发箍，
5: 打算做一个粉粉紫紫的送给妈

0: 域洪水方案，以725洪水为样本优化调度模型。据了解呢，官田水库自五月起呢启动了预泄洪调动，预泄洪调度逐步提升出库流量，目标6月15号前这个坝前水位降至475米，7月15号降至474米，提前腾出防洪的库容。
1: 嗯，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采摘哈。据千农网的消息，海淀区第26届樱桃采摘季正式开幕了。那么今年的樱桃采摘季期间呢，海淀区首次发布了5条全域采摘精品线路。那么参加活动的游客呢，可以在1天之内从西山古寺逛到香草园花海，再摘上这么一篮子红透透的樱桃。那么其中呢，四季清镇推出了生态观光四季采摘线，线路还串联了玉泉观光采摘园、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及采摘自然红色岩穴一站式的体验。温泉镇呢是依托温泉公园和杨家庄樱桃采摘园，游客呢可以在这条线路上观鸟散步、鲜果采摘，身心放松的一步到位啊。
0: 嗯，好在我们说一个好消息啊，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近日2026伦敦设计奖的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北京两大冰水项目从全球2000多个参赛项目当中强势突围，双双获奖，包括玉河湿地公园和清河的冰水绿廊清河之洲。伦敦设计奖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设计赛事之一，由国际奖项协会发起并主办，含金量与这个行业认可度享誉全球。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隆福寺哈。刚才我们也提到隆福寺在那儿要开启夏季潮集了。本台消息，鸟巢呢本月底将陆续迎来重磅的演唱会，隆福寺呢预计将于下个月开启夏季潮集。记者从北京国资公司举行的文体发布会上了解到，

0: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六一儿童节，您小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啥啊？
2: 最想要啥？
1: 像这阳光就说了，说小时候最想要的。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是小的时候最想要的六一节礼物是啥、哎、啊？
1: 刚才向着阳光的说，小时候最想要不倒翁娃娃，怎么玩都不坏的那种，陪我度过了美好的欢乐时光。
0: 哦、对， 对对对。然后刚才我记得好像我小时候是这个不倒翁娃娃，然后呢美珊珊
1: 女孩，我也记得有那不倒翁，是一个大的那个圆球底下，然后那裙子是粉底儿和红道，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拨弄它就
1: 是
0: 来回摇、哦、摇摇，里边还有一个，
1: 那还是贵玩具呢，
0: 那当然了、哦、它里边还有声儿，它有一个就类似于叮咚叮咚的那个声儿，你知道吗，
1: 它里头应该有个大轴承和承的，
0: 哎哎哎，
1: 反正小时候那挺贵的，
0: 嗯，
1: 塑料的是吧， PV

0: 你也得四十年
1: 了，应该说陪我度过了好多年，咱们能这么说，安全第一。
0: 好好好，挺可爱，挺可爱的。
1: 我们家也有个洋娃娃，但就跟他一个就是意思啊，但是呢，没这么具象化。但是那会儿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眼睛，你手可以抠它，
0: 抠它
1: 一
0: 下，对对，
1: 这个就算自动化了。那
0: 时候它那个娃娃的质地就是那属于那种好像是硬塑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挺硬的？
1: 说实话，这个娃娃我还。

0: 是几块钱，
1: 已经记忆不深了。哦，几十几十几十块钱，
0: 当年最便宜的时候曾经有过80块钱三分钟，
1: 嗯，几十块钱
0: 瞬间就没了，这个价格，嗯，
1: 好像是
0: 现在这个也都没有了，
1: 天呀。
0: 嗯，好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挺喜欢卡丁车。
1: 对，就在咱们那个怎么讲呢，东四环外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园，我忘了叫什么了，里边就有一个卡丁车场，我还陪我儿子去过。
0: 我曾经在那个三元桥一带还办过卡。
1: 妈耶，现在那地儿没了吧？
0: 那儿没有了，
1: 是吧？
0: 但是又换了很多地方。
1: 得嘞，现在其实卡丁车还是挺好玩的，尤其是现在爱赛车的朋友也那么多。
0: 对，
1: 啊，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0: 小时候最想要的六一礼物。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消费者，还有团购商户、批发市场摊主、运输从业者、上游供应市商以及市场的分析人士，全方位的调查了这一轮鸡蛋价格持续上涨背后的原因和后续市场的走势。那具体的分析，咱们来听听记者王静清发回的报道。
1: 鸡蛋是不可或缺的刚需食材，价格的持续上涨让不少市民直呼消费压力增加。市民

0: 真的警惕苦味的果蔬了啊。据北京晚报在线消息啊，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呢还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注意了，不是所有的苦味蔬菜瓜果咱们都能随便吃。近日呢，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之后，夫妻二人是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的腹泻，赶紧就送到了社区医院。经过了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呀是苦葫芦瓜。
1: 我觉得苦葫芦瓜其实就是坏了的葫芦瓜，或者这么说，你看啊，我刚刚看关键词，70多岁，这些关键词太合理了。我觉得下次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收费单据，虽然咱们大部分医保都报销了，但收费单据还是给叔叔阿姨看看，您看是这个瓜扔了贵，还是

0: 多多少少会掺杂着一些可能已经坏掉或质量不太好的，您回家大热的天再搁个两三天，那肯定就不行了。
1: 对，您一吃觉得不对，立刻咱就不吃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收筷子。
1: 咱说夏天啊，吃点苦味蔬菜是天生就苦，不是变苦的
0: 啊、
1: 这是两件事儿。
0: 嗯，
1: 所以医生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这些发苦，尤其黄瓜坏了，它容易发苦。
0: 当然，
1: 好多人还就是。扛着吃，就这个千万别、
0: 不能吃。
1: 就是你记得这个瓜类，只要发苦了，一口都别吃。正常的葫芦瓜，我估计这就是西葫芦吧，
0: 就西葫芦，类似于，可能南方和北方的叫法不一样，
1: 有可能品种有略微区别的啊。正常的葫芦瓜呀、经长期的选育，基本上是不会产致苦的物质的，口感要清甜才对。但少数的葫芦瓜因为这个基因变异或高温干旱、光照异常或土壤胁迫等等，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减糖苷酶。霉素味道会越苦，霉素就会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个是耐高温，还有是耐翻炒、耐炖煮。

0: 只能靠催吐，还有补剂，还有对症支持治疗。
1: 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味道发苦的食物，即便是煮熟了也有毒性，比如说发苦的丝瓜、土豆、银杏果、坚果等等，都可能引发中毒症状，甚至威胁生命。所以大家一定入夏之后，咱们这个病从口入啊，咱们一定多留个心眼，多观察一下，看到有发烂的、发霉的，包括吃起来做完了以后还发苦的，坚决就住嘴，咱们就不吃了啊。哎，
0: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医保局的事儿。
1: 好，那么本台消息，国家医保局介绍，计划通过医保预立项机制，加速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技术的临床转化。什么是类器官技术？简单说，就是在体外培育出迷你器官，模拟人体环境，帮助医生测试哪种药对患者更有效。目前的这项技术已经是应用于肺癌、胃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精准治疗。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青少年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遭遇网络欺凌等这些问题，让不少家长也感到了焦虑。近日，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就召开阳光司法零距离法治护航青春行开放日的主题活动，并在随后的座谈上介绍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的运行情况，如何通过司法力量为数字原住民保驾护航呢？来听记者李小区的报道。
2: 成年人都很难控制，大家基本上离不开手机这个媒介了，孩子也
3: 说话呢。是一位来自石景山区的民警，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的儿子曾在初中阶段沉迷手机游戏，背着家人充值46000多元，成绩一落千丈。在与游戏公司协商退款无果后，他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
4: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司法保护的作用让我们很震撼。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呢，就启动了这个未成年人诉讼绿色通道，然后调解员也主动对接，教我怎么去整理证据，收集证据。仅仅用了10天，案件办理的特别顺利，我们呢就案子就调解成功了。
3: 不仅是非理性消费，网络欺凌等新型网络侵权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同样不容忽视。延庆法院曾审理这样一起案件，一名13岁的初一女生被同年级男生造了黄谣，女生因此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多次实施自残自伤行为，后将造谣者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男生构成名誉权侵权，判决其承担责任。本案法官、延庆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吕行飞说，
5: 就是为什么一个初一的男孩能把带有这么强性暗示、侮辱性的这个内容说出来，他不太像是来源于他的同学或者是家长，更不可能是在书籍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在休息的时间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些。
3: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挂牌成立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北京互联网法院综三庭法官金文杰介绍，
6: 我们也发现近些年，比如说网络欺凌现象、网络暴力现象，还有大额充值这种非理性消费纠纷等等，都比较突出。所以呢，在2021年呢，我院也是挂牌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受理未成年人涉

0: 这边呢，我们看到1528就说了说，碰碰车挺好玩的，家长陪着小朋友共同玩耍，棒棒的。哎，小时候确实第一次坐碰碰车，好像确实是。
1: 对。
0: 但是好像我姐陪着我，我小时候
1: 碰碰车应该对我们来说就是卡丁车的之前的序曲。
0: 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故意往人这个车上撞，就是不撞吧，就没有那个惊叫声，没有女孩子啊那种上，
1: 是吗？
0: 就觉得好像这次白花钱了。
1: 我追求的是那种，哎，冲我来了吧，哎，呲溜你撞不着我。我追求的是这个。
0: 哦，对，两个追求的不一样，我就想往人身上撞。
1: 哎，这我说的，原来你就是那种，哎呦，又来了，
0: 又来了，必须撞。来吧，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小时候最想要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是什么？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可别忘了啊！这个周末咱们赶紧准备起来。没孩子的，咱们下周一也可以找个由头过一过咱们属于你自己的儿童节啊！
1: 哎，只要你愿意，每天都是儿童节。
0: 嗯，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苗山，
0: 提前祝您周末快乐。我是高磊，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

0: FM9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点左右来的话呢，我们
1: 这里我多余问这一句，
0: 你早点来的话，我们这里有大概15个品种啊。
1: 是是是。
0: 现在因为我们是大菜
1: 商，那这个生意好不好啊？
0: 好啊，你现在看一般，你早点来。哎，早点来做生意，那真的
1: 是。您赶紧收摊吧，卖到现在不容易，都那么早就来了。
0: 没有太多的菜了。
1: 哎呀，是是是。
0: 生意早点来。
1: 哎，是是是。
2: 海鲜市场啊，海鲜啊，
1: 还是应有尽有，海鲜也有。哎呀，您好啊，
2: 大螃蟹啊，
1: 大螃蟹啊，
2: 梭子蟹
1: 啊，梭子蟹，今天
2: 梭子蟹。

0: 啊，这我要排骨把这个骨子剃了，他也管。嗯，
1: 当然没有这么吃的，别把排骨这样搞。
0: 对，我还纳闷呢，
1: 搞排骨你这脑子脏了呀？
0: 哎，对，这个跟
1: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这是个玩笑。
0: 哎，是，我也觉得这是个玩笑。
1: 如果非得要这样弄，
0: 嗯，
1: 是有人可以现场给你处理。
0: 嗯。
1: 因为有的那个骨髓啊，他们有人有用的、啊，
2: 耶、哦，就是好吃的嘞。
0: 是是，我看他们还要把那个鱼也都宰杀了，去鳞，去内脏。
1: 你提需求，
2: 就怕你不提。
0: 我提什么需求？
1: 你说你就是不要中断，就要头尾。
2: 这个小伙子就喜欢吃鱼脑袋呀、
1: 啊。可以啊。
2: 哦。
1: 是有人喜欢呀、
2: 啊。哎，有喜欢吃鱼骨啊。
1: 塞
2: 啊塞。你
0: 看最近有网上那个，就是说什么这个一月300生活费买一根虾回去做韭菜那个。
2: 哦，就是你啊。

0: 早市啊，不光是杭州有，咱北京也有。你像大家在网上经常能看到那些超棒的早市，像后沙峪早市啊、新民菜市场早市啊、龙潭早市、张家湾大集、沙河大集、郭庄子早市、摩尔口南里的社区早市等等等等，也同样可以感受人间烟火气。
1: 但是这个早市还得赶早，确实过了这点儿啊，你
0: 就赶不上了。
1: 对，所以就得跑啊。
2: 蔬菜就是菜市场了，看这人气真的非常旺，
3: 一盘15块，2斤杨梅10块。

0: 这些年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对虾、什么这个海白虾、罗氏虾、
1: 鸡尾虾
0: 这都火。
2: 王大磊还真是就在吃方面他确实是很有建树，当然出去吃面啊。
1: 我记得王大磊以前不懂这个的时候去那个海边让人很
2: 坑，那就别提了，
1: 很杂。
2: 这跟人家砍价，您这虾不得100多一斤吗？
0: 我先给一件是吧，
2: 给说愣了，那个您给95就行。哎呵，买一斤，哎呦，我这超着了、
1: 不懂这可以理解，因为北方人去海边咱转不过人家。
2: 对，
1: 比如说这鱼是死的，新鲜不新鲜，对，往那里
0: 看不大。这个鱼上还好办，能看出来，尤其是螃蟹。这个螃蟹是比如说它死的，它有一种手法，它拖着那个腿儿，嘣嘣嘣嘣，它一点那个腿的肉，你认为这是活的，实际上这螃蟹已经死了。
2: 对，而且这虾怎么挑？虾尾巴是锯着的好，还是散着的好？这都是吃虾的经验。
0: 对，你光挑那个儿大的，
2: 哎，
0: 挺的笔直笔直的虾。
1: 是那个什么石斑鱼那次，哇，那压秤，那我觉得那是石头，那不是鱼。
0: 石斑，
2: 你买。

0: 你以为这是自然博物馆呢？
1: 哎，我觉得我离挨宰又不远了。
0: 这个
2: 啊，不是，
1: 这不是石斑鱼吧？
0: 跟实习生抵我这个，你去，我这不行，我一下让人认出来了，滑线都滑不下去。你去，你去，你去。哎，心里话说的，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可不干了。
2: 他这是什么东西捞出来这么大就放在盘子里？
0: 大哥，你就没说明白啊。

0: 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 Test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食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

0: 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书店是一个城市温暖的灯火，书店可以让爱书人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今天书店的主理人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就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
2: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记得您刚做幽默书店的时候，是来打开文化之门聊了一期哈。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想做一个后期的随访。
2: 这个人病好了没有？
0: 因为我们关注书店，我们节目也一直关注阅读。整个的运营，听说书店、我们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团宠、是吧？一个小猫猫，
2: 不是一个是两个
0: 啊，两个是吧？有时候我会关注这个启航的朋友圈嘛。
2: 是是是，
0: 书店对一个城市很重要，但是实体书店能够生存下来，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经历了很多事儿，做了很多事儿，经历了很多事儿，做成了很多事儿，也失败了很多事儿。
0: 年轻人逛街呀、或者干嘛的哈、会有书店出现。但是逛街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去书店、或者谈事儿的时候我们进咖啡厅，很少有习惯说我们去书店喝一杯咖啡，或者说我们去买个书吧，现在网购这么发达是吧、这样的生活节奏啊，这样的生活模式，我们如何理解一座城市中要有书店出现？跟您说实话啊，就是看见书店我是想要支持一下，进去可能买一两本书、但是我的大多数书99%的书、都是在网上买的、那如何理解一座城市中实体书店的存在？
2: 我觉得就像多好看的一个女孩或者多好看的一个小伙子，也不会是全部的人都喜欢她一样。
0: 当然
2: 一个书店呢，它的商品主要商品是书，书呢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商品有很多种，文化商品也不止这一种，那所以这就怎么说，这就框定了啊，真正读书的人或者爱读书的人啊，就是那一部分，就是那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要注重实体书店？我觉得呢，它可能和我们硕不能说硕果仅存，就是和我们目前刚才说到的很少的那么一部分读书人，关系不是特别大。它可能和书店里的书过往这么多年，这么几千年以来它的历史功能有关。我记得我原来所在的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马建农先生啊，曾经跟我念叨过，说图书呢有四种功能。第一种呢叫高台教化。什么叫高台教化？唱戏那是高台、是吧，高台教化，老师那是高台教化的。他其实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呢他更多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你应该向善啊等等，你应该如何做人啊、书其实很多书或者书里的本质应该都是高台教化，教我们怎么去与人为善啊，怎么去做好事啊，做一个大写的人啊。第二个就是传承文明。从结绳记事开始啊，结绳记事到甲骨文，到石骨文啊，再到检测帛书，再到有纸书、线装书啊，到这个洋装书，到现在我们用一些电子的产品来做载体，它其实一直承载的是文明的传承，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他们的文明之所以得以传承，靠的是什么？起码靠的就是书，对吧？我们口耳相传很多东西，你是会叫什么？会散佚的，
0: 对，
2: 就找不到了，还是靠书，
0: 白纸黑字，
2: 对，留下来的、不管书的载体是什么，它一定是靠这个留下来的。那如果说传承文明是一个，是一个坐标的纵向，传播知识是它的横向坐标， 不管是从中国传向外国，还是外国传向中国，从大的地儿传到小的地儿，还是从小的地儿传到大的地儿，它是一个横向的，它会把不同的知识啊，会做一个交融，会做一个传播。嗯，那第四点呢，其实就是娱乐享受。
0: 嗯，
2: 这是我们马先生总结出来的，跟我说的，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北京史的专家，是北京书肆书房史的研究者啊，他对这个的总结，我是挺信服的。那我想，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几个文化功能在这儿放着，所以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书是不可能没有的，书不可能没有，那书店恐怕就应该还会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很多读书人来说啊，可能书店真是他们的一个，你说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好啊，还是一个精神栖息的栖息地也好啊，总之它是一个能让人暂时跳出社会重压啊，时代车轮快速旋转带来的这种眩晕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记得我在24岁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本命年，本命年的时候呢，这个感情遇到波折。
0: 嗯，您从小就是感情，
2: 24岁可以了，24岁我结婚都可以了，都算晚婚了吧？
0: 多情少年嘛，哎，这人和财和情啊，一般成正比。多财一般就都多情。
2: 木有
0: 啊，你24遇到感情波折非常正常。来说说，
2: 遇到感情波折，然后呢，事业也遇到波折。
0: 哦，
2: 哎，就等于就没一样顺心的，就是当然是两眼一摸黑啊，眼前看这个眼光所到之处全是黑的，黑蒙蒙一片，在雾里头走，好像乌鸦行走在乌鸦飞翔在阴天里啊，黑夜的阴天里。
0: 嗯，
2: 我记得特清楚，我是在骑着一个自行车。

0: 然后路边有一个卖煎饼的，
1: 我以为卖书的，卖煎饼的啊。
0: 然后我就买了个煎饼，那时候好像才2块多钱
1: 啊，现在8块。
0: 然后呢？你想说什么呀？
1: 来，
0: 然后坐在那儿，坐在马路牙子上，把这个煎饼吃了，啊，吃完之后骑上我的自行车，继续往东，我要回家。当时我住在劲松，骑的时候就是觉得，就一边骑一边就觉得，哎呀，这是前途没有任何的希望，前路漫漫啊，无心睡眠啊，
1: 是吧？这2块钱的煎饼没发挥作用，
0: 连点热量都没提供上来。
1: 是啊，
0: 结果呢，骑了不远，就看到右前方
1: 又有一个卖煎饼的，
0: 有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右前方是三味书屋，看见三味书屋的那个光了，那个时候。我们长街沿线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三味书屋在那儿非常显眼，一眼就看见了。一看三味书屋，哎呀，那个它那个光是黄光，感觉挺暖的，把车停在那个门口，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开始在里边翻书看嘛，一本一本的啊转。可能在那儿转了有一个多小时，转出来之后再骑上车。哎，我就突然就发现好像我的那个就前路漫漫啊，就是这个前方全是黑暗的那种感觉，好像就突然被不知道给抛到哪儿去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心里很定
1: 通泰一些哈，
0: 然后就往前骑，就觉得好像有点跟了，有点主了，就开始往前骑。

0: 我的天哪，
1: 是吧？
0: 哎呀，海燕哪，
1: 物质基础很重要啊。那个书店温暖的光哈，照亮了24岁的情感波折的启航。
0: 你为什么非说情感不提事业呢？
1: 情感事业双波折的启航先生啊，那是书店给予你的一点温暖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后来我还曾经特别写过文章去记录这一段。

0: 店成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
1: 就是和书就结缘了，捆绑在一起了，是吧？
0: 对。
1: 那您在主理这个幽默书店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来人往啊，有常客，当然也会有就散客，是吧？
0: 散客，他们有时候也带团来，
1: 是吧？哎呦，带团游的，比如说你会收留，有点像二十四岁的那个你的那个状态吗？
0: 收留，
1: 比如说，哎呀，这个人他其实心情不好，进到书店之后，那个状态，你会

0: 给他推荐了几本书，
1: 哎、
0: 嗯，小女孩买了两本，好像就是有一个是笑话，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2: 嗯，
0: 哎，后来就挺高兴的就走了。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想要的书店的样子，对。
2: 嗯，能让一个情绪低落的人在这里安静的喝点水、
0: 嗯、
2: 然后让情绪能有一个平缓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对对对。
2: 对、嗯、一个过渡
0: 是
2: 吧，
0: 是是。
2: 带走两本书。
0: 哎
2: 嗯，我、嗯、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哈。
0: 而且那两本书、
2: 嗯、
0: 说实话他可能不、
2: 嗯、
0: 他都不一定去看。
2: 对。
0: 你知道就是我后来之所以我们想创办这个幽默书店。
2: 嗯。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有一个发现啊，因为我做这个幽默的研究有一段时间、
2: 嗯、
0: 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把这个有幽默字眼的

开心啊，笑啊，但有的时候刷了一个多小时，刷完了之后吧，这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觉得哎，这一小时干嘛了？哈哈，就是心的这个烦躁、这个焦虑，并没有因此而缓解。那我就想问问幽默书店。

0: 杯冰的酒，看着外边四季如春的景色，然后他就想啊，富豪可能想让我感受的就是这个吧。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这个小说一路在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对比，你知道了快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不快乐。

0: 立在你首先你先不舒服的那个前提之下的。
1: 嗯，
0: 所以你老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你特别舒服，
1: 波动太大。
0: 哎，波动太大，那怎么样呢？就是幽默其实就是没有那么。

0: 启航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幽默和搞笑的不同，是吧？
1: 搞笑是大的，波动比较大。
0: 对，而且我们对于生活哈，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面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

0: 可以查到。
1: 今年呢，幽默书店还要做一些这个和刚才提到的啊，幽默书店那两只电猫悟空和八戒啊，以及和幽默书店的图书啊有关的视频读视频节目啊，视频节目啊，这些我们虽然不把它算在活动里，但是我想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或者我们的小红书啊视频号里应该都可以看到。因为本身我原来是做电视媒体的出身，所以在这一块我想是我的专业啊，我的专业和我原来的专业和我现在的专业结合在一块啊，应该会有。

0: 起名叫悟空。
1: 哦，悟空。
0: 这个猫在这儿的时候老觉得它可怜
1: 寂寞，
0: 我们就说给它找个伴儿。后来呢就又给它找了一个，那个小猫那个长得特漂亮，那个美短，
1: 颜值高，
0: 颜值。然后我们给它起名叫八戒啊。
1: 哎呦，
0: 然后所有人听完之后都不满意，我们这么好看为什么管我们叫八戒呢？
1: 嗯，
0: 我们说我们是按先来后到
1: 啊。哦，这二师兄啊，
0: 对，这个大师兄先到了，
1: 哦，
0: 下一个就是二师兄。后来本来呢我们还想弄一个
1: 沙僧，
0: 沙僧。

0: 一种难以言说的一种快感。
1: 你说是猫撸你还是你撸猫是吧？我觉得是互相的吧，
2: 互相的
1: 抚慰。植物也一样啊，不是研究表明植物有情绪吗？
0: 对对对，
1: 就你看着植物，你觉得好美啊，其实它其实也在刺激你，我觉得哈，这是我们幽默书店的一个特色，是吧？
0: 我觉得我夸我们家八戒的时候，八戒好像就能听懂，我说八戒你怎么那么漂亮啊？八戒就很高傲的，然后就走过去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记得当时您在介绍这个幽默书店的我们的地理位置的时候，还有一个梗是吧？
0: 朝阳门吧，
1: 对，
0: 我们说朝阳门外吉祥里
1: 啊，对，吉祥里，
0: 然后108号 所以我就说朝阳门吉祥里108，这个特别好记
1: 哦，吉祥里，
0: 吉祥里，
1: 嗯，去实体书店的还是那一波人，
0: 对，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做阅读推广啊，到现在其实应该将近20年，其中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是已经想放弃这个事儿了，那一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还是在咱们做读书节目，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想放弃这个阅读推广了，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工作，阅读推广工作好像读书的人并没有见多，好像也并没有就是收到什么我能够目力所及的效果。而最重要的是，我当时看了一本书，是一本外国的小说，
1: 小说
0: 其实是一个特逗的小说，叫《非普通读者》。
1: 《
0: 非普通读者》的这个主角是谁呢？是英国女王。他讲这个英国女王啊，就其实啊，这个也是不读书啊，也是不读书。然后呢，这个但是偶然啊，他不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出一些笑话。比如说，他款待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的时候，他会在滑铁卢厅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啊。后来很偶然的啊，他那个皇宫里头有一个小厨师啊，10几岁小厨师。

0: 对，总之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小说，挺有喜剧性的，我觉得。然后读完了那之后，为什么我说我就有点这个对于阅读推广有点失去信心了呢？我就觉得，哎呀，一直觉得像他们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哈，阅读应该是就很多书，尤其你看他那个书的装帧啊，尤其像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装帧，非常漂亮啊，
1: 烫金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做的什么就皮质的封面啊，什么的等等啊，做的那种造型，我觉得那他们应该对于书籍的那种热爱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实际上我一看啊，感情人家那从女王到公爵到底臣民也不读，后来我找了一些资料看，我发现其实。我们总说我们中国人的人均阅读水平啊是不高的啊，一年人均阅读可能4点几本，但是啊，这个国外的一些欧洲国家什么的会高一些。但其实你要从这个，因为这小说它不可能说完全杜撰，它一定是有根据的来的，可能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就是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欧洲这些我们认为他们的文化传承会很发达的这种国家啊，所以我就在想，那这可能。真的就是书是不是就已经到了它使命该完结的时候了？那我这么推还有没有必要？然后呢，过了一年多啊，有一次就是那一年多，其实在推就完全靠惯性，一个车下坡的时候的惯性。后来看一个什么，好像是看李陵先生的那个《丧家犬》，就是讲孔子的那个，然后横向读到一本书，就是。读到了什么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我才突然就有一个意识，就是很多事儿，其实很多事儿，很多人并不一定非要去做这件事儿，
1: 对，
0: 而且这件事儿也没有非做不可的必要，对于这个人来说，

有的时候会互相激发出一些，激发出的那些东西能让我感觉到确确实实你是读过书的，而且那个东西对你已经有一些产生过质的转变，起过催化作用。另外呢，就是本身你在这个电台里通过你的节目，通过文化节目来谈阅读，其实就是在推广阅读。有人可能他是奔着文化来的啊，但是他听到了阅读这一期，他可能对他会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武器，胶卷是弹药，顶着枪林弹雨上战场，真的就这么好玩吗？中国变化有多大，亲眼见过再说话。几部纪录片如何讲述这段50年的缘分？郭伟和您聊聊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斯的故事。说起尤里斯·伊文斯这个名字，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您要是知道他在中国的朋友圈，保准立马就精神了。这个圈里有谁呢？您坐稳喽，我跟您说说啊。有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邓小平等等等等，总之不少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伊文斯过81岁大寿的时候，生日宴会的主持人就是邓颖超。那这位来自荷兰的国际友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么多牛人呢？一切都要从电影说起。1898年，伊文斯出生在荷兰。

这是伊文斯拍摄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纪录片。不过虽然他满怀热情地支持西班牙共和派，可战争却不会因为热情而改变。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解体了，独裁统治上位，伊文斯和朋友们只能带着遗憾离开。

就算是真到了延安，蒋介石不也是抓到了新把柄，又能说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了吗？再者，如果伊文斯去过延安，在海外人士看来，他就成了一个红色导演，拍的片儿当然也会被认为是戴着政治眼镜，效果只怕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四万万人民的节选。没错，在这部影片中，伊文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日歌曲，这其中就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国歌。1939年，影片《四万万人民》在美国纽约首映，《义勇军进行曲》也传播到了大洋彼岸。据说美国黑人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这首歌以后特别感动，不仅给自己制作的支援中国抗战的唱片取名叫《起来，新中国之歌》，还特意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冒着敌方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1: 怎么样？发音够标准吧？中国解放了，老朋友旧貌换新颜，伊文斯的镜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上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片记录了什么吸引人的故事？一部片拍五年，惨遭封杀为哪般？解放后，在周恩来的邀请下，伊文斯多次来到中国，拍摄了《早春》

的印尼一直在争取独立与自由。伊文斯在码头工人的帮助下秘密拍摄了印度尼西亚在召唤，记录了印尼的独立运动。荷兰当局火冒三丈，你还是荷兰人呐，就这么捅自家刀子？于是用各种方式刁难

作品，这一封杀就是三四十年。当然，这些封杀都已经成为历史，愚公移山在今天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但新的问题也诞生了。这部影片里拍摄的是真是假？那时候的中国真的是那个样子吗？有人说了，电影里的那些只是被强烈虚构但却从未存在过的人民，是这样吗？其实，伊文斯

0: 他走进药店售货员包涵的家，和他的家人成为了朋友，还拍了包涵丈夫洗衣服的画面。前两年央视拍摄纪录片《伊文斯看中国》时，重新采访了当年被伊文斯拍摄的人物，包涵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1: 当时您还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售货员。
2: 对对对对对，普通的售货员，就是买药。
1: 伊文斯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呢？
2: 很和蔼，而且是像一个很善良的一个老人，就是像自己家人一样的，就是有这个感觉。
1: 那个时代外国人很少能够走到家，当时他给您提出这个要求来，您有什么想法呢？跟我们讲一讲。
2: 当时他跟我提出这个要求，我很感到很突然呀，我想好像一般就是单位发生事情就单位做掉就好了，对吧？没有什么跟到家里。
1: 但当时他跟着您的时候，您觉得很麻烦吗？
2: 没有，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对我们提什么特别的要求嘛，我们就照正常的生活，比如我们早上小孩习惯了把小孩送过去啊，他就这样送过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一点也没什么麻烦，没有什么。

的原则。1988年，将近90岁的伊文斯在中国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当时他患有支气管炎，身体很不好，队伍里一直跟着医生。拍一场沙漠戏的时候，他甚至和副导演说：“万一我回不来，你也要拍完。”和伊文斯的大部分影片不同，《风的故事》更多地把镜头对准自然而不是人，讲述

0: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92年，共和国的开国元帅聂荣臻在北京去世了。正在无数老百姓哀悼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姑娘发来的电报让大伙大吃一惊。电报大概的意思是说，
2: 听说我慈爱

旁边那个大一些的女孩虽然没受什么外伤，但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像个受惊的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这群八路军。这要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孩子还好办，找个亲戚什么的总能搭把手，但偏偏这两个孩子都是日本人。您没听错，日本人炸铁路和矿区的时候连自个儿的同胞都没放过。八路军们看着这俩孩子也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咋办。这个时候聂荣臻

聂元帅决定把这两个孩子送走，当然不是因为不喜欢他们，恰恰是在为他们考虑。当时前线的战况实在是太激烈了，日军多次对八路军发动围剿和扫荡，两个小女孩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连自己性命都顾不上的八路军战士们也实在是腾不出手来再照顾两个小孩子。而且对于两个日本女孩来说，让他们一直在中国待着也不是个事儿。

带着他去附近玩耍。美穗子每次都玩得非常开心，几乎都要忘了自己还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同时，在救助会那边，有位孩子刚刚夭折的妇女担任起了给小刘美子喂奶的工作。其实刚知道这个孩子是日本人时，这位妇女的心里是很抵触的。然而随着接触的时间变长，这位妇女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她和小刘美子的感情越来越好，后来甚至像照顾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照顾她。和她一样发生心态转变的还有整村的村民，他们尽管痛恨那些烧杀抢掠的日本人，但还是没有把气儿撒在孩子身上。村民们用最大的耐心把两个小女孩照顾得非常周到。这事儿想想也挺讽刺的，日本政府为了侵略他国，不惜向自己的人民开炮，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民却在想方设法保护这些敌人的孩子。在小战士和村民们的牺牲

小星子。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日本方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从这儿开始，中日正式建交。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聂荣臻重新燃起了寻找小星子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他开始努力寻找，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寻亲来推动中日两国的友好进程，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但是日本这么大，去哪儿找呢？又怎么找呢？谁都没想到，最后找到小星子的最大功臣竟然是解放军报的副社长姚远芳。当时他在整理百团大战时期照片的时候，看到了聂元帅和小女孩的好几张合影，有聂元帅给小女孩喂饭的，还有他们分别的时候在竹筐旁边照的。确认这个小姑娘就是聂元帅要找的人之后，姚远芳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这些大报纸上登文章，他的题目也非常直白，大大的九个字：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在文章里面，姚远芳还特意配上了照片，这个文章直接在中国和日本同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很快日本的报纸就转载了那篇文章，各路人士也开始出动寻找那名女孩，甚至还有日本记者找到了当年护送过小女孩的战士，问他小女孩的信息。小战士说小姑娘的名字叫麦包。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记者最终在宫崎县找到了当年的小女孩。找到人之后，大伙才知道星子也好，麦包也罢，都不是小女孩的真名，她的全名叫加藤美穗子。这个时候的美穗子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小时候的事情已经有点模糊了，但她还是

0: 不少人都深受感动。
1: 40年过去了，我们影片的小主人公原型，昔日的日本孤女，终于在日本九州的都城市找到了。请允许我们借用一段真实的记录，作为我们故事更加动人的续篇。
0: 然而这段故事到这儿还是没完。回到日本之后，美穗子却一直在为聂元帅的一个愿望而努力。这个愿望是什么呢？

0: 就像当年聂元帅写给日军的信里说的那样，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

0: 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来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
1: 是、
0: 啊，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了，
0: 哎，配好呢，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

0: 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课。

要为他准备的好菜肴。但他还是骑着车在平安里附近兜了一圈，晚上十点钟的光景，他知道这往往是晚会正酣的时节。他骑进弄堂，看着王七瑶的那一扇窗，光有些摇曳，他晓得那不是

班的人们也看见王启尧的窗口，心想还在闹呢，睡觉的睡觉，上班下一点的事情人们就都不知道了，更别说是下半夜两三点钟。两三点是最平安无事的终点，连虫子都在做梦，这时的睡梦特别密不透风，一天的辛劳就指望这时候恢复了。淮海路的路灯静静地亮着，照着一条空寂的马路，平安里深处只有一盏铁照灯，有年头了，锈迹斑斑，混混沌沌的光。就在这脸生屏息的时刻，有一条长长的人影闪进了平安里，是长脚的身影。长脚悄无声息地

越狱似的。当螺丝刀插进抽屉锁的一刹那，忽然灯亮了。长脚诧异地看见自己的人影一下子跳到了墙上，随即周围一切都跃入眼睑，是熟悉的景象。

务从中来。他沉下脸，呵斥了一句：“谁是你的阿姨？”长脚将身子扶在床沿，扶住王琦瑶的腿，又一次请求道：“

他站了一会儿，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看来我做和不做，结果都是一样，那还不如做了呢。说着，他就走回到五斗橱前，

憾地叹了口气，将它轻轻地放下，松开了手。他连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就转身去研究那盒子。盒子上的雕花木纹看上去富有而且昂贵，是个好东西。

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诧的表情。这些雅正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他们心中。那鸽哨分明是哀嚎，只是因为天宇辽阔，听起来才

是在向着老城市致哀。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王琦尧言简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长角。

对了，就是片场。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他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他自己，死于他杀，然后灭了。

0: 从刷刷刷怎么了？
1: 又比秃尾巴狗还横。
0: 周三卫先是一惊，
1: 而后平稳下来了。

0: 我回头关枪。
1: 哎呀我的妈，
0: 怎么了？都蹦出多远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月听定神。

0: 铁爪神鹰云飞，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全都跳下车的，哗，把这个白衣女人就围在当中。司徒亮一转身，把大宝剑就拽出来了，飘徐然定睛瞧看，啊，
1: 又是你！
0: 我你这女人，我们跟你何冤何仇？你三番五次跟老朽作对，如今你首任官府的官员呢，朝廷的命官。

想到这儿，拉宝伞，刚想从树后头窜出来，你这事儿多巧，从那大道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白袍的老道，一身白

人是哪头的，所以他就没动。单说那个女人顺刀半天没说话，后来刀交单手唰入了鞘了。呀，我当是谁呢？是您呢啊，仗势贫道。师弟，你火性太爆了，哎，怎么能跟他们

东塘关东塘，油炸面筋活鲤鱼嘞，买的买，烧的烧，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来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嘞。

两道环，三道环，一块紫之分。声音清细，善学草虫，能叫上蛐蛐、蝈蝈、油葫芦、金钟、琵琶轴、伏天、秋凉等诀窍的声音。冬夜听见如林草。

刘展三抬头一看呢，此人生得凶神恶煞一般，一身锦衣，四十来岁，后边还紧随着两个人，与前面这个人生得有几分相似，看来这是哥仨。哎，你为何抢我的鸟笼啊？这恶霸嘿嘿一笑，我说这只鸟有人看上了，老头儿，你就割爱吧。谁看上老朽相中的鸟？

你小子妈找死！说着话，他踢出两腿，五子登科，手脚齐出，快似闪电，是直扑杨班侯。只见杨班侯面带微笑，向后纵身滑退。

这范鹏恨不得三拳两脚就把杨班侯解决了。他利运左臂，使一招太祖劈山，这就想把杨班侯的腿给劈断。杨班侯的腿一闪即回，运起太极步，和范鹏是近身相搏。范鹏回掌一式霸王三妖手，杨班侯是虚胯沉裆单掌。

月夜停留使不上劲儿了，一咬牙，真想来个同归于尽。他使出一招金刚霹雳斩，是狠劈杨班侯的面门。杨班侯依着狮子摇头躲过去了，探右臂用圆劲儿粘住范鹏的左手，然后顺势这么一抖啊，啪的一下，范鹏就给抛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

0: 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1: 嗯
0: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

0: 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被一场病给毁了，而且还是本不该得的病。
1: 不该得的病。
0: 唉，我姥爷生在乡下，小名叫童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太姥爷希望他身体健康结实，最好能长一身的铜皮铁骨，成为一个

0: 时他喜欢上了读书，所以就想尽各种办法借书、买书、换书，一本接一本的看。而且我姥爷特别聪明，读完的书甚至能过目不忘。
1: 嚯！
0: 所以当时村里的一些人为了亲眼见识我姥爷的这个本事，都开始主动的给他送书，隔几天再来取，然后他们就站在门槛上特别郑重的要他复述书里的故事。当时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就要数那个豆腐坊的边上了，因为那里总聚着一群三姑六婆、四大爷、五老舅什么的，那些闲人在一起除了晒太阳就是张家长李家短的。每次

0: 的头一天就在大队里报了名，申请去深山里教书，因为只有那里有粮食。当时他一个月回一趟家，把教书挣下来的工资全都跟当地人换成了粮食，十几里路的扛回来。好多次他的手都卡在了胳膊窝里，胳膊麻得半天都没有知觉，但是好歹一家子靠着我姥爷算是活了下来。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么走的？
1: 其实特别突然，去年他得了一场大病，很快就走了。守灵的时候，老娘跟我说，其实他和老爷早就攒好了两瓶子安眠药，说是哪天都动不了了，也不会麻烦儿女，一起作伴去走黄泉路。结果老爷却把他坑了，自己先走了。而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
0: 梦到什么了？
1: 我梦到老爷回来了，一直拉着我的手。我当时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可就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看着他哭。而老爷也只是一直握着我的手，什么都不说。就这样过了很久，

0: 何尝不是整个家族的前夫呢？
1: 谢谢你，调酒师。希望老爷也能够听见有人这么评价他。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老爷，下辈子不要升天花了》，作者何潇，改编制作陈寒，配音董珂、陈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尚远，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单口相声大师兄大闹县衙门

这么派头，像是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哎，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

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

他高兴，我就咧嘴；他伤心，我就掉泪。说句干嘛话吧，哪怕他那儿吃多了，我这儿都觉着撑得慌。您就知道这点德行怎么样了。老头一听，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0: 县官吓坏了，天津道，他这官还是天津道建来的呢。那个什么，老爷子，您千万别走，不是，咱们想主意，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这主意早想好了，
1: 你犯了没你的。

0: 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
1: 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嗯，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型都上过了，他也没招。
0: 老头一听更窜了
1: 啊。

0: 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他妈的混账，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哎，差役也吓坏了，是，老爷，叫您表叔去。您表叔是谁呀？
1: 混蛋，连我表叔都不知道了啊。
0: 是，我们哪知道啊，我表叔啊，义和团。
1: 嗨。

0: 好，找去吧。一会儿功夫，大玉里领出来了，大高个儿，光影出来，到这屋里一瞧，一眼就瞧见老头了，眼珠子瞪得挺大，过去了。你怎么也来了？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1: 哎，表弟，哎呀，哎，你听我说呀，我这。
0: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可是啊，二师兄怎么样？还挺着急。
1: 你究竟怎么来的？你快说。
0: 瞪着眼睛瞪着，老头一想要坏，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好你个混蛋呐！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这都疯了，你。

跟老爷回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道。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这儿不让啊？
1: 好，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里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儿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老爷子，您千万别走。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站去，老头呢，往车沿上一坐，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

0: 装傻充愣，那不是你爸爸吗？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欣欣了，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那么他是谁的爸爸呢？
1: 得找不着主了，合着。
0: 安次县站那儿。

0: 壶抓起来，夸一下就摔过去了。安子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就得开了花。
1: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

0: 低头，我的思绪不能留。我们眼神之间大声吼，现在就别这么好，怎么随便。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晚年表演的一个神作哈，苏三不要哭，还真有这歌。我们还曾经做过一个专题节目，有机会我们再为大家放放那专题节目啊。好，再请您听一小段偷戏，田立和表演。
2: 离我家不远呢，住着个大财主，乡下有土地，城里头有房产，开着几家大商店。他住那个房子，哎，就跟咱天津那个石家大院儿差不了多少，深宅大院啊。男主人呢40多岁，家里头有钱呢。他有个爱好，是个京剧迷票友，哦，盔头箱、靶子，什么那个捉围戟批、锣鼓丝弦、文武场，全都置办齐全，应有尽有。从北京

0: 走出去不远呢，这小偷咕咚给管家跪下了。
1: 哎呦，管家大人您救命吧，念我初犯，我家里都有80岁的老娘啊，明天一送到局子里头判了刑，1年半载的出不来，我老娘非得急死不可呀，您救救我。
0: 管家想了想，您起来起来起来，要不这样吧，回头啊我跟老爷说，就说你呀、也是个票友，上这儿啊偷戏来了啊，因为身份不同啊，想跟老爷学呢，哎不好意思张不开嘴，你可别承认呐、你偷东西。
1: 我记住了，我呀上这儿偷戏来了。
0: 哎对，咱俩

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锅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

0: 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兔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

0: 个宝藏早市，这个早市每天只开俩小时。王大磊的这趟行程呢，由于个人原因，大磊晚到了一小时；由于天气原因，早市早结束了半小时，
1: 全没赶上啊。
0: 留给王大磊的时间并不多了，
2: 跟中国足球一样。哎呦，
3: 那不才来呀、
1: 啊！哎呦，
3: 我跟你说，
0: 没定位定准，您跟我说的我那个门呢？
3: 什么那门？我跟你说，昨天晚上跟你说早睡吧，不听我的，熬夜。你这早事儿早事儿得早起。
1: 那咱到底干嘛去？
0: 我不晚呀、啊，王老师，是你
3: 啊，是我晚了点，但你也没早到这儿啊。你别说我，咱们主要就是采访，你知道吗？
0: 咱还得抓紧时间。
3: 是是是，机器都准备好了。
0: 啊？
3: 你干嘛来了？没带啊？
0: 带了。
3: 那你啊？什么呀？吓我一跳。
0: 那话筒不在您那儿了吗？
3: 是在我这
0: 儿。机器在我这儿呢。
1: 哎，看看啊，看看。
3: 哎，你看看，大家好，
1: 现在的黄瓜豆腐角。
3: 现在咱们来到了一个南方杭州的早市，但是实际上，您看这位菜农的吆喝呢，跟北方没有什么区别。
1: 哎，
3: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做买卖，哪人都有。
0: 毛毛菜3块钱一斤，
3: 哎，
0: 毛豆4元钱一斤。
3: 您好，您好，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看您这个菜比较特色呀、啊。
0: 非常鲜灵，早餐起来一大早，我们5点钟就开始卖的啦。
3: 是是，我没问您几点开始卖，我看您这个菜比较特色是吧？
0: 早点来菜才好，太阳出来晒一会儿。
3: 这位听不见，我说您的菜比较有特色呀。大家每天是不是都不同啊？
0: 你现在来，因为你来晚了。我们现在菜卖的已经差不多了。
3: 我多余问这一句。
0: 早要是5点半、6点半，我们过来那菜的品种很齐。

0: 我可能是要反骨。
1: 就我们这可不可以？可以。
0: 在我这不可以。
1: 你说你挑什么？阿姨帮你挑一挑。
0: 哦。
1: 你这个芋头，你们北方人吃的不多。
0: 啊，不会吃。
1: 这个是红花芋啊。
0: 红花芋。
1: 哎。
0: 我就知道太子芋啊。
1: 红花芋啊，是我们这边一种芋头啊。
0: 您可能跟没说一样。
2: 特色芋。
1: 你不会挑吧？
0: 不会挑，没吃过。
1: 你要早来一点更好。
2: 哎。
1: 我这前面给他们讲了很久了。
2: 是的。
0: 哦，您是这儿科普的。
1: 哎，我也就是公认说我是这里的这个
0: 芋头专家
1: 高手
0: 啊，芋头高手，
1: 不是芋头，所有菜我都说出那个一二三二三
0: 哦。那就先说说二二三吧。
2: 你别看它难看，你可以拿回去这个芋头好好洗一洗。
1: 哎，洗
2: 芋。
1: 好好洗洗。
0: 您告诉我这芋头怎么好吧？

墙外公柳总是对岸最美，落雪处看房上屋脊冰灯玉镯，这里的情怀最浓，他们的关系最

0: 不一定非得十班的啊，八班九班都行。
1: 石斑鱼学不像，
2: 石斑鱼有什么特点？
1: 人学红宝石鱼。
2: 哎呦，
1: 鲳鱼。
2: 我觉得我学最好应该是墨斗鱼。
1: 对儿虾学
0: 脆人家呀。
2: 我还学对儿虾。
0: 你给他留一个好眼吧。
2: 我一个。

0: 边，什么宁波呀，
1: 舟山
0: 的，舟山的呀，
1: 汕头啊，
0: 或者是到海南呐、
1: 其实北方也有吃海鲜的地方，烟台啊，
0: 对对、也有像王大磊这样的，奔着京深了。
2: 也不错，也不错，省得出远门了。
0: 对，
2: 又得大连，又得前往脑袋，
0: 晚上点点呀、什么的都有。因为现在确实是鱼呀、虾呀、海鲜大量上市、而且会逐渐降价的时候。黄灿灿的小黄鱼儿，闪着荧光的带鱼。

鲜活的个性，京味儿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72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0: 尝尝这个武迅他们家做的这个散养鸡的烧鸡，肉质是比较弹牙的，同时呢整身都是比较烂乎的，在这个烂乎的基础上啊，它还真正能做到脱骨。
1: 哎，不错哈，就吃这个烧鸡啊，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把这个鸡腿肉啊一放到嘴里之后一缩了，这个肉就下来了。
0: 对，而且呢这个烧鸡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用的是一定比例的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

真儿切，可脑袋愣没下来。那离得远的人还在其次，疆场失守的樊。

我想这手的可能性并不大，还甭说北京杨香武道威，那琉璃瓦根本就站不住人，当然我也没上去过，我连我们家房都上不去，甭说我们家那正房，我爸爸搭那小厨房我都没上去过，一直到我们家拆迁，我在那院生活居住了28年，我哥老跟我爸上房，每年私房啊自己得拾掇拾掇啊，我一回没上去过。所以您看北京小孩上房上树这个童年我是缺少的，我也没上过树，我上楼都不愿意上，这楼要是没有电梯，爬楼梯虽然累但还好点，就怕电梯，电梯要在楼里边也罢了，就怕外挂楼梯，叫观光梯，哎，我就坐这观光梯运，所以人家坐观光梯都脸冲外，这不是门吗，进来之后人家不转身，摁完这个人往外看，也不用扶着，我上去不疼，我上去摁完了得转身，脑袋贴这玻璃，拿手拔这栏杆，一心秉正，眼观鼻，鼻对口，口问心，多在这电梯一晃到地儿了，哎，我顺这门出去这才算完，害怕。后来有那扶梯了，这好点了，扶梯是一层一层上去，这还好一点，最近也不谁研究的扶梯也有长的了，乐长乐长这扶梯

因为什么？他要求浓缩，你要都说普通话白话不行。哎，您看京剧也好，地方戏就是白话多，为什么都学京剧呢？京剧学的是昆曲，那么他这个词儿凝练，但是昆曲呢

进门就哭。员外问他，你说我后老伴儿，你跟我不乐意吗？两鬓斑白了，我五六十了，嫌我岁数大，不是。这个嫌我家里边穷，不是。那么看我家下人等，怕你的这个地位大伙儿不服，不是。怎么劝也不行。员外很着急，问这后老伴儿，那你到底因为什么哭呢？啊，我有男人，我自卖自身为了给他救他的命，他得病200两银子身价银，您花了，我应该跟您过，但是家里边他很苦，只剩下一个人。员外一听掉眼泪了，说你这个跟我说实话，我很感动，我因为我老伴没有了，续娶你进门，为了重建一个家庭，但是我拆散了一个家庭，不道德。这样吧，200两银子身价银子不要了，我也不要你了，还给你200两，一共400两，拿回家给你男人瞧病，剩下点钱做个小买卖。啊，做小买卖，俩人过后半辈子。要想得起来我呢，看看我来。俩人回家了，男人病好了，生孩子了。

他夫妻几个人？俩人，几个磕膝盖？四个，双膝跪倒，那俩磕膝盖。进来俩男的，把兄弟孟良交代，这没毛病。为什么？男的许单腿跪。您看戏台上旦角没有一条腿跪的，这是规矩。男的有。那么这要孟良。

光顾词儿，不管签儿也不行，光顾签儿不管词儿也不行，所以不能都是大师，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周信芳啊，戏曲改革不能胡改，这些大师啊，从舞蹈扮相、服装切面，最主要还是唱，那都是尽量往合理化上改。哎，你要梅兰芳大师都成了三大体系之一了，那还了得吗？但是你要愣给摘，愣给找，哪出戏都有毛病，没有一出找不出来的。所以我给您讲这小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听书啊，听戏呀、啊，别太较真儿。窦一虎进白虎关正聊这事儿，怎么那么寸呢？他非得这么设计，非得这么说。哎，您看咱这就是不是说到结束了就不给您细掰着这事。

0: 有了。我
1: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彤和方明啊。
5: 方明是谁呀？
4: 二婶儿啊。
1: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5: 大家好，我是季彤。
4: 老季
5: 啊，
4: 昨天第一段对春联文哏的，第二段卖故意仿学的，今天咱来个热闹的吧。
5: 好啊，什么热闹啊？
4: 咱来个腿子活怎么样？
5: 哎，小月的这个腿子活呀，非常有自己的个

0: 没什么事儿、
1: 啊，没什么事儿，
0: 你来。
1: 我这丫鬟
0: 啊，
1: 好，这丫鬟够胖的啊啊，好好好，
0: 胖丫鬟。
1: 还有一个老院子，
0: 老院子是
1: 就老管家，
0: 老管家。
1: 哎，衰派老生，有大对儿的唱腔。
0: 哎呦喂，
1: 怎么样？
0: 我来，
1: 高了。
0: 我今天嗓子好。
1: 是是是，您啊，今儿嗓子。啊，您来这个哈
0: 啊，
1: 因为这27句平板，您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好好好，后边还有几个角色，咱们简单再分一下啊。
0: 来，
1: 还一个姑爷石守信，
0: 姑爷石守信，
1: 嗯，
0: 姑爷，
1: 姑爷，
0: 我来。
1: 哦，您来姑爷，
0: 嗯，
1: 哦，行。还一小姐高桂英，
0: 高桂英是
1: 石守信的媳妇儿啊，
0: 你来。
1: 行行行行行，还一个大将高怀德，
0: 高怀德是
1: 高桂英的父亲，
0: 我来。
1: 还一角色，义子高同，
0: 高同是
1: 高怀德的干儿子。
0: 这个
1: 我来，我又是你媳妇儿，又是你闺女，又是你儿子，我怎么那么孝顺呢？我
0: 全包了
1: 啊！行行，反正我这角色没什么词儿，
0: 嗯，
1: 有词儿的都在您这边，
0: 都在我这儿，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咱们也没有锣鼓场面。
0: 哟，那怎么办？
1: 这个一调高腔也简单

0: 我让你出来同场上，咱俩得。
1: 那你告诉我同场上不就完了吗？
0: 不，这还用告诉吗？
2: 馄饨，
3: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哎呦，你干嘛跟着我呀你？
1: 你让我跟着你的呀。
0: 同场上，咱俩并排，你站这儿，我站这儿，你跟着我干嘛你？
1: 你老急什么？爱真的会消失，对吗？
0: 何况他就没有呢。
1: 别老急，别老急。
0: 废话，您会不会唱呢？
1: 我一会儿咳给你看。
0: 哎呦，行行，您会不会到底？
1: 会，我能不会吗？我专业的。
0: 这不专业在哪儿了？
2: 嗯，馄饨，
3: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照来常

0: 你笑个毛线，你说话呀。
1: 哎，这哪是在府里啊，这俩要饭的似的。哎呀，行行，再好好来啊。阿夫人
2: 啊，老爷，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啊？
1: 没听见。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俺不知道。
1: 那哎。

0: 老爷，大事不好。
1: 何事？
0: 俺不知道。
1: 那，您过来，您过来。
0: 我真的不知道。
1: 这院子和夫人是老乡吧？他俩是老乡，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真难不知道
0: 啊，真不知道。
1: 您说戏词儿行吗？
0: 戏里什么词儿？
1: 哎，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啊！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
0: 老词儿啊，
1: 老词儿。
0: 好嘞，
1: 回去坐。
0: 你让我坐一会儿行吗？
1: 不行，我搬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家里学的。阿夫人，
0: 阿老爷，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你问你我的女儿么？
1: 真是，
0: 妾身不知一旦听院子一报。
1: 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啊！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何事？
0: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谷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内洒泪分了别。
1: 姑爷和我媳妇儿咋的分别了？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谁说跟夫人了？跟小姐，
0: 跟我家小姐啊？
1: 对啊。
0: 嗨，我说错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累，我跟你说。啊，夫人。
0: 啊，老爷，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
1: 报来。
0: 啊，还真累吧。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何事？
0: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洒泪分了别。
1: 你该怎么讲？
0: 洒泪分了别。

0: 不是我是剧中人在生气，昨天晚上的事儿你白天才禀报我，我可不得生气吗？啊，
1: 那你生气我呢？
0: 你是注意力在这儿。老话说得好，知道吗？主子发威，奴才撒衰。
1: 奴才撒衰在哪儿撒衰啊？
0: 没不是，比方就是你打心眼里得怕我，因为你办错事了。好比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有个地缝，你就钻进去这么怕我。
1: 哎呦，那么怕你呢？
0: 对了。完事儿呢，27句平板，
1: 该我唱了，
0: 该你唱了。
1: 明白了，你不是跟我嚷嚷，你是剧中人在跟剧中人嚷嚷。
0: 哎，
1: 你一嚷嚷，我一害怕，我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恨不得用地上有个地缝那么钻进去，那么一种感觉是吗？
0: 对，
1: 好嘞。
0: 啊，是，那个，咱商量个事儿，从头来一遍，
1: 从头好好来一遍，
0: 从头来，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咱不错了啊，咱从头来，听您这平板的去啊，好好唱啊。恩臣。
1: 冬秋，
0: 朝来长午气云火，
1: 仙人堂前列绮罗。
0: 夫人
1: 啊，老爷，
0: 夫人请坐呀。
1: 老爷你
0: 改花果山了，嗯。夫人
1: 啊，老爷。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你我的女儿么？
0: 真是，
1: 却是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
1: 昨夜晚3更时分，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

0: 起来吧，起来吧。不是您这干嘛呢？
1: 我找地缝呢。
0: 别唱了，这。
2: 哎。
3: 哟，这么好的相声，怎么听完还叹上气了？
2: 我心疼那舞台呀。
3: 舞台？舞台怎么了？
2: 不是，你说这舞台上那地缝要能让小月钻进去，那台还不得塌？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0: 你看啊，
1: 你嚯，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了？这么大身上？
0: 你看台底下每一位
1: 啊，
0: 都是洋溢着笑容，
1: 开心呢，
0: 开心，
1: 嗯，
0: 嘴角上扬。你发现没有啊？
1: 啊，什么？
0: 有一个小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啊？
0: 这个笑容您研究了吗？
1: 笑容？
0: 对，
1: 就这笑脸
0: 啊。
1: 我没，我就研究让他们怎么笑，没研究过笑脸。
0: 没有研究过笑脸。
1: 嗯，
0: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笑容来得快，回去的慢。
1: 这脸，
0: 这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哦，
0: 比如说我给您做一个表演啊，
1: 是，
0: 比如说头一排这个老嫂子吧，好吧？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怎么了？不行吗？
1: 这大姐，你这老嫂子干嘛你？
0: 行，就好比这大姐吧。
1: 这不用好比，就是大姐。
0: 啊，这个大姐
1: 真行，
0: 在这听相声。
1: 嗯。
0: 这个笑容，
1: 这脸就是笑容来得快，回去慢。
0: 哎，你看啊，
1: 哦，是吗？
0: 岳云鹏、孙越
1: 啊，
0: 哟，大明星啊，这是我喜欢。
1: 这哪大姐这？
0: 哎呀，相声说得好，你看这个包袱啊，哎呀，太可乐了。
1: 好家伙！
0: 哎呀，真逗，你看这。
1: 哎呦，嗯，要岔气儿了，快。

0: 好，
1: 是吧？
0: 比腿都长。
1: 以腰带为界限，
0: 嗯，
1: 腰带以下痒痒往上挠，
0: 就是腿痒痒，
1: 哎，往上挠，
0: 哦，
1: 上面痒痒往下挠，
0: 就是以脸痒往下，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当然了，
0: 我就没观察过。
1: 好比是啊，
0: 嗯，
1: 这儿来个蚊子，
0: 腿上，
1: 呵，
0: 怎么样？
1: 腿上有蚊子，
0: 嚯，拍死。这蚊子傻是怎么着啊？这都能拍上？哎呀，还揉碎了给！哎呦嚯！好家伙！
1: 哎，
0: 怎么呢？
1: 还挺痒痒。
0: 那盯上了
1: 怎么办？
0: 挠挠呗。
1: 挠挠。
0: 哎，怎么挠？哦，还真是往上挠。嗯，
1: 往上，
0: 往上拐，
1: 哎，
0: 嗯，
1: 比如说脸上被蚊子叮了，
0: 瞧您这脸，对，您给那蚊子拍嘴里的。
1: 今天的观众都什么爱好？这都是，
0: 使劲，使劲，
1: 好比胳膊痒痒啊，
0: 不，脸，哎呀。
1: 还挺痒痒，
0: 啊、哦，还挺痒痒，挠挠，哦，拐着脸往下，
1: 往下挠，
0: 哦，
1: 这是规矩。
0: 您啊，
1: 不能打破。
0: 行行行，
1: 不能打破。
0: 这规矩都人定的，你怎么了？撇什么嘴呀、啊？这规矩都人定的，你能解痒痒，怎么挠不行啊？对不对？
1: 啊，
0: 你干嘛非得往上往下的？
1: 目的是解刺挠
0: 啊，对，
1: 怎么挠都行，
0: 怎么挠都行。
1: 不好看，
0: 下边痒就往下，上面痒往上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回，
0: 来回，还是蚊子哈，还真招蚊子还，嘿，胆胆，挠啊，
1: 嘿，
0: 痒痒，来，挠啊，一会儿过劲儿还，哎呦呵，
1: 不好看，
0: 是是是，
1: 比如脸上，
0: 脸上，叮了，往上挠啊，快，快，呦呵，这是个胖猴，这是个。
1: 什么叫胖猴啊？
0: 对，你瞧这不猴吗？这不
1: 不好看。
0: 哦，
1: 对，
0: 是
1: 不能打破它的规矩。
0: 那还有什么有规矩啊？
1: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您说，
1: 你大街上走着呢，
0: 大街走着，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大街上走，
1: 哎，
0: 后边过人喊你一声，
1: 哎，
0: 那什么规矩？回身转脑袋，
1: 先转脑袋，再转身体。
0: 先转，是这样吗？
1: 啊。来回、
0: 哦、没观察过，
1: 来回啊！
0: 哦，好比这大街了。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我喊你啊！
1: 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后转？
0: 行行，我喊您哈、啊。好。哎哎，大傻子！哎，傻子！傻子，装听不见是吧？
1: 谁傻子？
0: 这不是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哦，喊大名。嗯。
1: 你小名大傻子呀？
0: 还得喊岳云鹏，还得。岳云鹏，哟，还真是啊。
1: 嘿，二傻子，你也去买药？
0: 行行行行行行，这俩傻子这是。啊，别说，还真是啊。听那声音，先转头，
1: 先转脑袋，
0: 再转身上，
1: 再转身体。
0: 哎，不一定。先转身上再转脑袋呀，
1: 不行，
0: 行，
1: 不行不行，
0: 哎呀，都是人定的，怎么不行、啊、
1: 不好看，
0: 好看你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啊，岳云鹏，你
1: 谁呀、啊？谁？
0: 我可能认错了，
1: 等会儿啊，
0: 哎，
1: 我这就来了啊，
0: 哎，
1: 二傻，
0: 行行行行行行，好，那庙里雕像跑出来了，
1: 不好看，
0: 哦，不好看，
1: 哎
0: 哎，那就是这个身上跟那脑袋一块儿转，
1: 一块儿转，
0: 这就好看了，
1: 也不好看，
0: 好看省得拧着呀，岳云鹏，哎呦。
1: 是谁呀、
0: 啊？这比那还恐怖呢！哎呦，
1: 谁？
0: 行了，行了，好，闹鬼儿呢。
1: 你看，这是规矩。哦、
0: 是，还有什么呀？
1: 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
0: 哟。这人人都能说话，这能有什么规矩？
1: 不同的场合说出的话来，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
0: 哎，分场合。
1: 当然了，
0: 那什么场合声音大，什么场合声音小啊？
1: 声音大
0: 啊，
1: 饭馆说话声音就大，恨不得嚷嚷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那么开心。
0: 饭馆？
1: 对。
0: 为什么要嚷嚷起来？没明白。
1: 必须得喊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
0: 是吗？
1: 两个人都开心。
0: 饭馆
1: 啊，
0: 那声就越说越大。
1: 对啊。
0: 没经历过，
1: 咱俩做一个表演，
0: 又表演，
1: 哎，
0: 嗯，
1: 您来这个食客，
0: 哦，食客，
1: 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好不好？
0: 我来饭馆小伙计是吗？你饭馆还有小伙计呢？
1: 你来饭馆大鸵鸟，

0: 会吃饭的哈，
1: 我来招待您。
0: 行行行行，
1: 声音大，
0: 好，
1: 来，
0: 我这是好比吃饭的哈。
1: 嗯，
0: 行。哎呀，这个上街逛逛，找个地儿吃个饭。
1: 各位里边请。
0: 嘿，喊堂呢。

0: 怎么没有边界感呢？这个。
1: 就一个，这是我们菜单，您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看一看，随便点一点。来来来，这是我们菜单，你看什么都有。来，
0: 不看菜单？
1: 又怎么不认字吗？
0: 你不认字，
1: 怎么不看呢？
0: 怎么说话？我简单吃的，
1: 吃什么？
0: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

0: 安安静静的，用餐那环境很优雅。
1: 嗯，
0: 人家说话声都小，省得打扰着对方，禁止大声喧哗。
1: 嗯嗯嗯，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先等一下，大哥怎么走了？第一场节目，大哥退票去了。我给你换一段好不好？换一段啊。哎，
0: 关秋海的粉丝可能是。嗯
1: 啊，
0: 听完就走。嗯，
1: 上厕所了啊，祝你成功啊。
0: 废话，我成功了。
1: 很多餐厅都小声了，
0: 全是小点声音，环境比较优雅，
1: 小声不行。
0: 怎么不行？
1: 尤其是饭馆小声不行。
0: 行，
1: 你说行
0: 就行，
1: 咱们再来一回。
0: 来呀、
1: 啊、看看行不行。
0: 简简单单吗？
1: 来，
0: 这怎么吃个饭你嚷嚷什么？哟，倒时差呢。嗯，怎么还有口呢？这，嗯，哟妈，
1: 来了，
0: 来了。没看见我是怎么的？来呀、啊，
1: 吃点什么？这是菜单，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
0: 不看菜单。

0: 我浓。
1: 哟呵，还会说成语了啊！你浓我浓，谈恋爱就得小声，
0: 必须小声，
1: 必须吗？
0: 必须的。
1: 这还真没，
0: 咱俩做一个表演。
1: 咱俩又表演？
0: 哎，嗯，青年男女，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我来这个男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我不像那个关九海似的，你知道吗？
1: 你比他还像呢。怎么就你来男的呢？
0: 我来男的，我像啊。
1: 喂，你

0: 行，这个就男女见面啊，行。哎，人家这个见对象去啊，就约的公园见面，不是来没来？
1: 隔壁有人笑话我，
0: 我也想笑来着。哎呀，这定的约会也不知道来没来，这到点了怎么还不来？哎，这女，
1: 你快点啊！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0: 我都咽了好几口了。哎，那个来了。
2: 来了，
0: 你闺女什么时候到啊？
1: 你给我玩去啊！
0: 有的吧，
1: 我就是那个闺女。
0: 你就是那个闺，我倒知道。行，你瞧这脸啊，是不是我还叫你名字是吧？
1: 喊我，
0: 还有还喊你，来了，
2: 来了。
0: 大秃子，
1: 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
0: 你不就是那姑娘叫什么呀？
1: 年轻点的呀。
0: 哦，年轻漂亮啊，年轻点哈。来了，
2: 来了，
0: 二秃子。
1: 你还别说，还真年轻了一点啊。
0: 二
1: 秃子像话吗？
0: 那叫什么你？
1: 人家是个女生，这个名字怎么带个花儿，带个草啊，好听点的名字呀？

0: 在了。现在这青年男女谈恋爱走大街上，哎，搂着的、挎着胳膊的，扭头就得啃上。
1: 嗯，
0: 人谈恋爱不避人了，知道吗？
1: 不避讳人。
0: 哎，有爱就得说出来，大点声。
1: 大声说出来，
0: 你又不犯法的事儿，
1: 不合适。
0: 合适，
1: 不合适，
0: 一定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好听。谈恋爱，你这么小时做贼的似的。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
0: 大点声，嗯，开开心心。哎呀，今天约我的对象啊，在公园谈一谈。哎呀，还俗了我的对象啊。来了，
1: 来了。
0: 刚结完发差，我回来这是。菜花，
1: 土豆。
0: 菜花，
1: 土豆。
0: 菜花，
1: 土豆。
0: 菜花，
1: 土豆了。
0: 菜花八毛了，
1: 五毛钱八元了。

0: 时间来到了17，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哇，周末又来啦，
1: 天气很热呀。
0: 啊，对，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但是随之而来就是晴空万里啊，太阳很晒。据说明天。

0: 是集吃喝玩乐一体的综合商业体。
1: 嗯，好的，欢迎薛总。同时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贾玉红，来自于北京拜特威教育科技公司创始人，也是这一次呢我们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在畅春园的二手市集活动的召集人。欢迎贾老师。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对，咱们是不是这个市集只剩最后两天了，就是二手市集
2: 啊？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办的二手儿童的环保市集，我们实际上从5月16日开始，然后上周23、24两天，然后这一周我们是周日5月31号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天。
3: 嗯，就它也是分一季一季的，可能这次结束了后面还会再有，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们跟薛总

0: 我们这个畅吃园畅享里美食街，从美食街现在提升升级改造以后，现在就是要畅吃园畅享里。
1: 嗯，
0: 它坐落于海淀区颐和园路八号，也就是北四环海淀桥北侧300米路西。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相当好，东侧毗邻北京大学，南侧毗邻未来科技大厦，然后呢我们紧邻原来海淀体育中心，然后呢如果您要来的话，然后您可以直接导航搜索畅吃园畅享里，相当的方便。
1: 对，而且你知道特别大的优点是什么？
2: 嗯，
1: 他们那儿好停车
2: 啊。哦，这个很重要，现在出行的时候。
1: 因为上次我去那边探索一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地下有两层停车场，然后对于很多这个周末想去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薛总停车还是算比较方便的？
0: 各位听众，我们这儿停车呀，可以说是相当方便。

0: 招生上或者招聘学员啊，招聘成员上来说，是不是比较占便宜？
1: 对，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咱们讲北京大学的名头在这儿，北京大学的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所以呢北京大学它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就是教职工子女的组织叫雏鹰社，这个雏鹰社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那老师们

0: 钱嘛。然后呢，后来他去的时候，我让他买单。我说你因为你挣钱了，他跟我在那儿白吃半天，他不想买单，因为他挣了钱，他不想
1: 花出去，不舍得花嘛，对对对，
0: 不舍得花出去。就跟刚才贾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培养这些孩子们的这种财商。
1: 嗯，
0: 我

又实现了旧物的价值。这样呢，这是也和这个拜特威那个教育科技公司贾老师他们最近要推出的这个打造的啊这一个教育理念，说白了也就是在传统硬性教育以这个叫美术啊是艺术类教育这个夹缝中然后开辟的一种新路。刚才路上我和贾老师也在沟通，这种思路也得到了北大教授的认可，因为北大教授带着孩子就是上周上上周参加咱们这个市集，然后呢感触颇深，也正是这种的形式是他教育孩子和要推广的一些教育方式，然后提升这孩子从小提升

0: 的资源，然后呢也是为这个贾老师呢是提供了相当的智力支持。
1: 嗯，
2: 以后这个活动有这个 slogan 可以打了，北大教授都认可的市级活动。
1: 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内容呢在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一会儿回来。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

0: 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1: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

畅想里的这样的一个街区。这个街区呢，应该说我看这个豆子，这应该是咱们熟悉的朋友啊，他说畅城园那边以前是美食街，现在多了挺多的生活配套，包括像网吧呀、便利店之类的比之前

0: 活。
1: 对，我们最开始所有的召集来的小伙伴都是要当主理人的，我们最先召集的是主理人。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是会看到我有一个视频号叫 BTW-Super， JK Super， 那是我的一个视频号。我在

小朋友是四年级，那四年级作为学校的中年级偏高的年级，他的自理能力是非常强了，但是他又没有进入青春期，没有那么的逆反，而且他跟同学的关系已经有一些在班里的小群体了，所以他在召集小朋友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召集不上来人，哎，觉得有困难，而且他组队的时候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当他有团队以后，他的力量一定是一加一大于

0: 点，我一开始就想问，嗯，因为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碰到就是小朋友卖的那个东西，正好适配于大学生的那个年龄段，因为大家都是童心未泯，然后或者他们买一些很多这种现在玩具，其实好多孩子和大孩子玩的是一样的。
1: 对，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些大学生他小的时候一直在学习，他没有太多机会玩东西的，
0: 好可怜
1: 啊！然后他现在要弥补他童年的缺憾，
2: 对，
1: 对。
0: 好吧，就是所以这个市集我们虽然一直在说它对于孩子的这种能力的培养是有的，而且更多的是我们可能是小学生初中生去参与，但我觉得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成年人，或者是我家里的孩子已经大了，或者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名年轻人，没问题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玩一玩，对不对？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本周日的活动就有北大的大学生的创意环保市集，就是大学生他会自己手做一些东西，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教授的孩子自己来参与，然后教授就觉得特别好，又推荐自己的学生来，所以我们刚才也跟薛总也是说，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就有一个到夏日嘛，夏天我们有一个夏天的绽放环保市集，就面对所有的大学生，因为也到毕业季了嘛，每年北大都会有大学生，他们有个专门的场地去卖自己的二手物品，因为各个年龄段的，比如说本科的呀，研究生或博士毕业的，要离校的，他们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售卖。说实话，学校里的环境当然比不上咱们市集的环境，像我们市集帐篷夜间有照明有景观，是非常适合摆夜市的啊。对，然后另外我们周围比如说像北大的宿舍区，像有畅春园啊、魏秀园，包括芙蓉里，面对的这些住的人就特别有特点的是，都是上北大附中、101、清华、81、人大附中这些初高中的家长，他们会到这个，因为想离学校近嘛，就到这边来租房子。那同样的，中考、高考完了以后，他们就要搬走了嘛。很多人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二手物品，因为我就住在附近，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真的大量的浪费。如果是卖废品的话，有可能那很好的书本，包括一些家具呀，包括很多很多自行车这些东西，都会非常便宜的卖给收废品的人，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可惜嘛。对，所以我们也会从六月份开始啊，跟薛总这边，我们已经就确定要在六月底

0: 也会有一个比较既定的印象。
1: 嗯，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市集做的这么有规模，而且它有这么多我们深层的考虑，是我没有想到
1: 的。是
0: 的，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教育者嘛，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包括我现在的公司都叫拜特威，英文就叫 Better Way， 因为我们认为无论任何事情都会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好的道路去把它实现。包括我们的 Flea Market 这种跳蚤市场，不要把它表面认为我们就是置换一下二手物品，我清空一下家里的这个空间，不是这样的。那作为一个教育场景，其实教育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教育我们是可以深挖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的一个东西的。

0: Blue 蓝溪餐厅，就在我们的畅春园畅想里。大家一会儿我也可以把让丹丹老师或者是咱们的啊、长老给咱们把位置发进去。对，就在星期一6月1号下午的2点钟开始，大概到4点钟左右结束。
1: 明白了，
0: 是一个下午茶的形式。对。然后后续我们马上过了6.1，孩子可能就要准备去期末考试了。那时候我们就会转成一个线上的活动，线上我们也有。

0: 一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1: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5，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跟大家说几条比较重要的内容。
1: 首先，我们关注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会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去一步一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除此之外呢，玛雅文明展还在继续当中，首播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5月18号的时候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我们继续关注6月27日呢，快来跟我们的主持人苗山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全家免签游韩国。6月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共同领略地中海古典文明，畅享环球

0: 特别考验大家，就是说，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咱们这边是让孩子们推荐用现金结算是吗？
1: 目前呢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家长们来，比如说用家长的手机来支付，还有的呢孩子自己会弄一个收款的二维码。家长有的特别棒，就是他实际上得到孩子得到这个收获的这个最大的就是及时的反馈。那家长会孩子比如说你是二维码收的费嘛，然后家长自己准备一些零钱，比如说孩子收了8块钱，那家长从自己的这个现金兜里面掏出8块，你直接这就是你挣的那8块钱，他就会看到。对，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就还有就是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嘛，用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所有物品汇在一起，然后这样我们所有今天的开销也从今天的收入里面去把它这个支出，然后最后他们比如说中午去吃个饭呀，在咱们街区让高总这儿吃个西餐呀、披萨呀、买个水呀，都从那个里面去这个消费。对，
0: 就一条龙了。
1: 哎，是的是的，
2: 是
3: 合伙人。
2: 对，哎，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集市您感兴趣，或者我们马上要跟大家介绍到吃喝玩的方面您感兴趣。

0: 会多一些、
1: 就是、在意大利有四种，有白汁的、
0: 嗯、
1: 就 cream sauce 那种，比如说 carbonara 那个意思咸肉面，火腿奶酪面，
0: 对，我就很喜欢吃它、啊嗯、
1: 然后那个就 会相对比较腻一点。第二种就是大家 所熟悉的那个什么 tomato sauce 胡酱的、代表就是

0: 意大利的饺子就包的是一些比如说鸡肉，比如说三文鱼，它里面放了一些什么 ricotta cheese， 放一些菠菜，放一些 parmigiano reggiano 那种，就各种各样的让你觉得稀奇古怪的饺子，也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嗯，
0: 像中国饺子好像就只有一种形状，
1: 对，
0: 永远是这个馅儿大皮儿薄，
1: 要么就饺子大点，有家包的小点，也就无非就这种了。
0: 他们那饺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让你觉得奇奇怪怪的，
1: 明白，
0: 都是就比较有中国人口味的。
2: 我看到咱们

0: 沟通的时候，也把这个情况啊，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说呀啊，这个北大有几万师生，
1: 嗯，
0: 说哎，在这个你们离北大仅一路之隔，就跟高总说的，也就50米翻墙就到了。说这个一定啊，所有入住的商家都挣得钵满盆满，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由于我们呀啊，24年综合提升以后，然后呢，也是后来呢，就是经过商家的跌铺，然后我们也进行。

0: 一个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通过这个高品质，包括咱们普鲁兰这个西餐厅意大利餐这高品质，然后把这个北大的师生吸引来，为什么呀？必须给北大师生有一个出来的理由，他还愿意到咱们畅春园畅享里来，又逛又吃，享受高于他内部配套的一些品质。然后说白了，因为咱们现在大学生嘛，生活水平都高了，然后呢对品质的要求也在提高。再有一个，咱们也是都是，特别是那个各位老师们，因为咱们都有同感，因为你在这个学校的食堂啊，它虽然是品质好价格便宜，但是呢老吃啊它也腻，
1: 对，
0: 完了咱们都有一种换个口味来，哎，进行有一个新的感受。然后这样呢，咱们呢说白了就是跟这个周边，然后是跟学校是差异。

这个咱们这个白领然后工作人员主要工作餐，因为咱们呢说白了他有地利的优势，下了楼然后说白了就进大荣城，但是呢他那些我们也进到那儿进行考察学习，他更多的是一些卡座，说白了就是一些解决中午餐快餐。

0: 一些这个咱们军民啊，还有咱们写字楼里头啊，一些有说白了商务招待一些需求的，咱们跟他差异化经营，主要说白了服务于这些人群，然后平时呢，然后把这个咱们经营的特色和品类然后给打造出来。然后我们原来啊，
1: 这样我们第四时段再跟大家把详细的有什么吃喝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一会儿见。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0: 38元苏富腻烤鸭。

0: 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啊，也是他对这个品质有保证，所以他和所以他能做到今天，也是作为海淀片区，然后涮肉类的老字号。

0: 界的一个孵化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北大的学生然后毕业，以我们这儿加入我们这个经营这街区的这个团队和商户，然后呢给他们打造更广阔的创业天地。
1: 嗯，哎，哥上次去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2: 就是我感觉那个地儿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特色。
3: 是的，
2: 就是你说起来都有说，就是街区领导都说我们为什么引进这家店，然后同时咱们还得做减法，就也有些店还不能够引进，或者说不能够说像高总咱们课间聊的，你一个地方引进一堆竞品，这里头也是不行的。

0: 点去的就是，哎，每家不一样，至少吧，我们这个因为经常一家人出去遇到最多的话就是吃啥，
1: 嗯，
0: 玩啥，嗯，一到饭点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这几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同质化的竞争，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口，这还挺好的，
2: 对，
0: 对吧？
2: 而且得是价格上差异来说，风点游人
0: 是，
2: 大家不管是学生党，
1: 对，
2: 或者您是商务宴请，在咱们这个街区都能够满足，
1: 对对对。
2: 然后同时呢，也是，所以并不是说像想象中您开在北大对面，紧挨着中关村这附近，然后还有什么颐和园，生意就不愁怎么做，
0: 嗯，
2: 实际上什么事都是有叫做有这么一本生意经，
0: 对，
2: 需要研究研究，学习学习，
0: 是
2: 我们的听。

0: 地北京的一个画家，他画的关于北大的内容，对，非常的有趣。然后孩子到里面呢是会感受到艺术氛围的。那我们要求那天我们孩子要着正装，从服装上有要求的，对，
1: 仪式感要拉满，
0: 要有仪式感，对。然后孩子进去呢会有签到，然后我们会有自助餐的下午茶，那像我们布鲁兰给提供的，比如说有鲜虾。

0: 啊、
1: 哦，哎，对，然后这个产品真的一抢而光，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你下次可以把你的 3D 打印机直接带过来，然后让其他小朋友他想要什么，你现场帮他设计，
0: 嗯，
1: 然后现场制作出来，那你想这就是独一无二性嘛、
0: 嗯？明白？
1: 那他一定会议价。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

0: 第最主要的是他不会说是人赶人人挤人，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景色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1: 最佳观赏期，
0: 对，已经到了这个比较好的旅游季节了，
1: 但气温还没有到热不可耐的程度，
0: 对，就是说我们在市里边的体验是你是达不到这个说是哎我已经很热了我必须得出去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这几天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哈，然后就是说问了一句话是，哎，我到七月份再去看看雪山。我说七月份要看雪山的话，那你可能就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就比较偏少一些，
1: 对，
0: 不是没有啊，一定有，还有很多，
1: 嗯，
0: 对吧？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的话，然后是你如果说是时间允许的话，你能够在六月份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也是一个更好的季节，
1: 雪山的尾巴，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0: 没错，
1: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0: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两个月五月份和六月份就暑期来临之前，那天说的那个 DDL 是什么，七月五号之前，
0: 对
1: 对，下一个高峰期就是七月五号，
0: 七月五号
1: 之后了。有任何的出行打算，然后想要来咨询或提问的话，都可以在听听 F。

0: 想起来了，
1: 你是你不是
0: 去年没有
1: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 Tiffany 蓝，
0: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1: 是是是，
0: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水量比较偏少
1: 啊，
0: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
1: 嗯，
0: 对吧，它又重新再现，
1: 嗯
0: 啊，所以说

0: 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
0: 特别快，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底下，那个时候了，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0: 嗯，
1: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

0: 咱们确实也有会玩的朋友啊，有听友此刻就在威海乳山听我们节目的，说五月十几号到的，准备七月之前再回北京了，就是为了人少，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1: 没错，
0: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1: 不会显不出来。
0: 对，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1: 青海湖
0: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1: 对，
0: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塔

0: 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1: 嗯嗯、
0: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就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阳峡共和县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

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啊、月牙泉啊，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那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对吧，就是五六月份啊，就是五月下旬，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五月下旬了。

0: 第一个来说，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对，
0: 对吧？啊，那也就是说，甘南环线的话，然后说可能很多人听这个地名的话，可能是有就是
1: 有点迷糊，就是算哪一片算是甘南？
0: 对，
1: 没关系啊，咱们先打一个隔断，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继续请出最懂性价比的张波来给大家规划，在这个难能可贵的暑期来临之前的最后的小低谷，旅行小低谷，怎么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行路线。

0: 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

0: 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目前这个月以及下一个月，就是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0: 所以说是了，在这个时候就是叠不现成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

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关鹅沟，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

0: 吗？
1: 没错，
0: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1: 没错，
0: 一人2块钱拼车。
1: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0: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1: 不
0: 用什么网约车吧，不
1: 用什么网约车，
0: 就真的大家就是在北京住惯了，去哪儿都想网约，
1: 嗯，
0: 但其实好多地儿不用，
1: 不需要，然后因为它没有，它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0: 是，
1: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它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
0: 嗯、
1: 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
0: 嗯，
1: 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1: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川南加上九，不是，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0: 成都出。
1: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0: 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1: 另外一个。

0: 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1: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会儿，扎尕那他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0: 还没有

0: 还没有用，还有剩余，那么可以考虑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出行。
1: 没错。
0: 最后一点时间回答大家犄角旮旯的问题，说想问问张波老师，七八月份北京周边，这就是进入到高峰期了嘛？但是他想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周边找个避暑的地儿，能带。

0: 一个是机票便宜，第二个的话你的住宿也比较便宜，第三个它的整个用车资源也都比较性价比高很多，甚至于差两倍到三倍的价格。
1: 对
0: 对，
1: 像满洲里这样的地方，你就可以以城市作为单位，
0: 没错
1: 啊，两三天你就可以去一趟。
0: 甚至于说是你不是说是单去满洲里，而是额尔古纳满洲里，基本上四天五天的时间，你走上这
1: 一圈，穿两个地儿，
0: 对，穿上两到三个地方，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啊。

0: 整个的运营，听说书店我们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团宠是吧？有一个小猫猫，
1: 不是一个是两个
0: 啊，两个是吧？有时候我会关注这个启航的朋友圈嘛，
1: 是是是。
0: 书店对一个城市很重要，但是实体书店能够生存下来，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经历了很多事儿，做了很多事儿，经历了很多事儿，做成了很多事儿，也失败了很多事儿。
0: 年轻人逛。

坐标的纵向，传播知识是它的横向坐标。嗯，不管是从中国传向外国，还是外国传向中国，从大的地儿传到小的地儿，还是从小的地儿传到大的地儿。

0: 又卖鸡蛋灌饼的。右前方是三味书屋。
1: 哦，
0: 看见三味书屋的那个光了。那个时候我们长街沿线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1: 嗯、
0: 啊，三味书屋在那儿非常显眼，一眼就看见了。一看三味书屋，哎呀，那个它那个光是黄光啊、
1: 嗯，
0: 感觉挺暖的。
1: 暖嗯，
0: 把车停在那个门口，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开始在里边翻书看嘛、
1: 嗯，
0: 一本一本的啊转。可能在那转了有一个多小时，转出来之后再骑上车。哎，我就突然就发现，好像我的那个，就前路漫漫啊，就是这个，前方全是黑暗，的那种感觉，好像就突然被不知道给抛到哪儿去了，
1: 嗯
0: 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心里很定，
1: 通泰一些哈，
0: 哎，然后就往前骑，就觉得，哎、
1: 嗯，
0: 好像有点根了，有点主了，
1: 嗯
0: 啊，就开始往前骑，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意识到啊，其实一个书店或者说一些书能够带给我，起码是我

0: 偶尔会瞥见他的时候，我的心情都会不一样。
1: 嗯，
0: 哎，我的心情都不会会不一样，就会觉得看啊，幽默啊，喜剧啊，就是觉得舒坦。
1: 就是客观的这种物理存在会让您觉得不太一样哈。
0: 啊，那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啊，他们的那个形象出现在某一个电视上或者出现在某一个海报上的时候，
1: 嗯，
0: 你一看你哈，你也会乐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会你有一个刺激哈。
0: 哎，对，或者说在这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叫虎口脱险喜剧片，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们当看到那个喜剧片那几个人物啊出现在哪儿的时候，我们也会乐一下。那这是我们看到形象会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文字会不会呢？其实也会
1: 哦
0: 啊。

暖和，舒服极了。哎呀，他觉得好舒服啊，然后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脱，脱的特别的这个什么的时候，哎，然后富豪出现了，说，哎，说这个来，咱们这个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屋里去感受感受，嗯，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屋子里头，哎，那个屋子里呢，就是又开始凉，说你不是很热吗？那你凉，一刚一进去的时候，他。

0: 杯其实都不太适合。
1: 对，
2: 米夏大夫，您觉得我说的对吗？您觉得我这个病人感受的对吗？
0: 我再给号号脉啊。嗯，启阳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幽默和搞笑的不同，是吧？
2: 搞笑是大的，波动比较大。
0: 对，而且我们对于生活哈，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面对的各自的这种压力，包括这种焦虑情绪的出现，其实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人生从来如此。比如说我在过年的时候可能会祝愿您啊，永远快乐，永远美丽啊，但是那是个美好的祝。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0: 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

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啊，就是幽默书店，可以查到。今年呢，幽默书店还要做一些这个和刚才提到的啊，幽默书店那两只电猫悟空和八戒啊，以及和幽默书店的图书啊有关的。

0: 哪儿待着，你过去你去葫芦它去啊，给它挠一挠啊，葫芦葫芦它，甚至你喂它一个猫条啊，它就会很高兴。
1: 哦，
0: 我们那俩猫呀，真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福气。
1: 那您这是做过岗前培训呢，生意是这么好。
0: 嗯，对，最开始来那个是一个英短，但是一个串儿，英短的串儿，体型像他妈，很长，脸型像他妈，挺瘦。所以他小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同事给他起名叫悟空。
1: 哦，悟空。
0: 这个猫在这儿的时候老觉得他可怜
1: 寂寞。
0: 我们就说给他找个伴儿，后来呢就又给他找了一个，那个小猫那个长得特漂亮，那个美短。
1: 颜值高，
0: 颜值。然后我们给他起名叫八戒啊！
1: 哎呦，
0: 然后所有人听完之后都不满意，我们这么好看，为什么管我们叫八戒呢？
1: 嗯，
0: 我们说我们是按先来后到
1: 啊，这二师兄啊，
0: 对，这个大师兄先到了，下一个就是二师兄。
1: 哦、
0: 后来本来呢，我们还想弄一个
1: 沙僧，
0: 沙僧一个、对沙师弟来，
1: 嗯，
0: 结果那个弄来的时候呢，不是小猫，是一成猫了，大猫了，
1: 打是吗？
0: 哎，这个大猫一来，装着纸箱子里来的，往桌上一放。我想给他放出来，他呢可能他闻见什么了，或者他自己害怕，
1: 嗯，
0: 那也是一个英短，那个英短是比较纯的，缩在里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悟空，悟空就上桌了，然后扒着那个纸箱子往里看，挥起这爪子啪啪啪就开始揍这个。
1: 哦，就开始打了，
0: 对，开始打那个，打那新来的那个叫小七。我说你把悟空弄走，刚把悟空弄走，我说那小七出来熟悉熟悉，我就把那纸箱子扣过来，想让他出来。这时候八戒呢一看悟空走了，八戒就上桌了、上桌一看他，八戒上来又是玩命的一顿揍，给这小七吓得四处躲，收起来，后来送到这个我们一个志愿者他们家去。
1: 合着咱们就养了两只猫哈。
0: 对，所以本来是想组成一个取经队伍，最后就没成功。
1: 那这当时是我们受了什么启发了？说咱们这个书店啊、养两只猫吧，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客户的粘性。
0: 其实最开始的的确确是从经营角度考虑的，就是觉得说，哎，这个书店嘛，来的人不像去一般的这种店，比如你开个水果店，他一定比去书店的人多，是吧？哎，就你要养个猫呢，可能大家伙为了猫啊，过来看猫过来，然后呢，应该会这个增加一些这个
1: 流
0: 量，哎，所以就养了。那果然就是两个猫来了之后，确实增加了不少客流量。这话说回来，就是真正说两个猫，从这个经营角度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谓叫流量转化。这个流量虽然来了，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产生多大的转化，
1: 转化率低是吧？
0: 对，
1: 就是来撸猫就是撸猫不买书。
0: 哎，对对对对对，也有偶尔会有啊，会有啊过来哎买书啊，但是它一般情况下它不是，可能就开始奔着书店来的。
1: 啊！
0: 一看有猫，哎，很高兴，

是偶然啊，他不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出一些笑话。比如说，他款待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的时候，他会在滑铁卢厅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啊。后来很偶然的啊，他那个皇宫里头有一个小厨师啊，十几岁小厨师啊，是爱读书。然后呢，伦敦有一个流动图书馆，就是这图书馆设在车里头，常年停在他那个皇宫的后门。有一次呢，这个女王狗跑出去了。女王追那个狗出了皇宫后门，正好看见那车了，她就上去了。她本来就是想上去

0: 阅读推广有点失去信心了呢？我就觉得，哎呀，一直觉得像他们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哈，阅读应该是就很多书，尤其你看他那个书的装帧啊，尤其像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装帧，非常漂亮啊，
1: 烫金的，
0: 对对对，然后做的什么就皮质的封面啊。

0: 有时候在想，我还推广人，还推广阅读，就是你周围那个人，最近那个人，你都不能影响他，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那种无力感，我不知道你能感受到吗？
1: 我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实话讲啊，打开文化之门，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阅读的节目，但是能在这么一个文化节目里头，作为米夏，我觉得就是。

0: 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这个可以。哎，这个太远了。
1: 我看您是本地人吧？
0: 哎，你好呀。
1: 您好，哎，我们正好采访您一下。我看您这个挑这么仔细啊。
0: 小伙子，我跟你说呀，
1: 嗯，
0: 这个你北方人啊？
1: 我北方人，我来采访的啊。
0: 你们北方人的早市。

0: 啊，对，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挑这颗菜，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仔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哎，这颗菜啊，
0: 哎，
1: 要是要，
0: 哎，这掉点了，嘿，
1: 这小情包子怎么下雨了？
0: 哎，这刚才是阴天的呢啊！
1: 打我！
0: 哎呀，不是，阿姨留神勾。
2: 杭州早市每天只开2小时，但是呢，非常的火爆。这个早市呢，就在。

0: 怎么着？
1: 这天天往外跑，大兜小兜的，黑塑料兜、白塑料兜、红塑料兜，你往家拿什么呢？
0: 好吃
1: 的小猫都跟着你，
0: 海鲜呐。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2: 不是都是网上点餐吗？
0: 哎，
2: 不是外卖吗？都是。

0: 虾的经验。
1: 对，你光挑那个儿大的，
0: 哎，
1: 挺的笔直笔直的虾。
2: 是那个什么石斑鱼那次，哇，那压秤，那我觉得那是石头，那不是鱼。
1: 石斑，
0: 你买工艺品啊？
1: 我讲，
2: 不是特
1: 产。石斑就得是石头的斑。
0: 啊，
2: 那是零几年的事儿。
1: 对啊，
2: 400块钱还买不下一顿这餐。
0: 嗯，
2: 一算，石斑鱼一条1000多。
1: 嗯，好，
2: 还有你还
0: 点就坐在那
1: 个人，您看

0: 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

0: 面膜来拯救他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三十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

0: 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

0: 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太有，但他还是骑着车在平安里附近兜了一圈。晚上10点钟的光景，他知道这往往是晚会正酣的时节。他骑进弄堂，看着王琦瑶的那一扇窗，光有些摇曳，他晓得那不是灯光，而是烛光。他望着那窗口有几分钟的走神儿，心想这是哪一年的景。

可算是个不平凡的事情，为他的睡梦增添了光色。人们睡醒一觉，睁眼看见王琦瑶的窗口，还有中班下班、夜班上班的人们也看见王琦瑶的窗口，心想还在闹呢。然后睡觉的睡觉，上班的上班，其实这才12点呢。 下一点的事情，人们就都不知道了，更别说是下半夜2、3点钟。2、3点是最平安无事的终点，连虫子都在做梦。这时的睡梦特别严实，密不透风，一天的辛劳就指望这时候恢复了。淮海路的路灯 静静地亮着，照着一条空寂的马路。平安里深处，

摸索着一把螺丝刀，跃跃欲试的。当螺丝刀插进抽屉锁的一刹那，忽然灯亮了。长脚诧异地看见自己的人影一下子跳到了墙上，随即周围一切都跃入眼睑，是熟悉的景象。他还是没明白发生。

教接着说，你有一箱子的黄货，几十年用下来都只用了一只脚，你定期就要去中国银行兑钞票，如果没有的话，你靠什么生活呢？长脚反问道。王七瑶全给他问得说不出话了，停了一会儿才说，简直是海外奇谈。长脚向他走近一步，扑通跪在了

长脚一听这话，脑子里轰然一声，有些懵了，有冷汗从他头上沁出。他站了一会儿，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看来我做和不做结果都是一样，那还不如做了呢。说着他就走回到

去研究那盒子。盒子上的雕花木纹看上去富有而且昂贵，是个好东西。他用螺丝刀不费力地就拔掉了上面的挂锁，打了开来，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却还不至一无所获。他将东西取出放进裤兜，裤兜就有些发沉。他想起方才王启尧关于指纹的话，就找一块抹布将所有的架势摸了一遍，然后拉灭了电灯，轻轻地出了门。就这样闹了一大场，月亮见不

再有两三个钟点，鸽群就要起飞了。鸽子从它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它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

呀，义和团的故事。这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农民暴动。因为啊，那时候这个洋人呢欺负中国人，中国的官府不但不做主，并且呀还是向着这外国人，怕外国人。在那时候皇上也惹不起外国人，有个德国钦差叫克伦德，克伦德后手被这个义和团给打死了。德国钦差没打死之前，克伦德手底下有一个跟皇上办事的外交官，德国人，这个人叫什么，叫比什，他经常跟皇上打交道，他说什么中国皇上就得听什么。要不怎么您常听说说皇上啊连比什都管不了，哎，就打那儿留下的。哎，这比什啊最厉害了啊。义和团是农民暴动，义和团的组织啊

我的金银财宝让义和团给夺回来了。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禁锢了拼命，这一下子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抓进三天去，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好，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们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儿去了？有办法，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十三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儿，

0: 是，你还问什么呀？你还问什么呀？啊？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
1: 哎呦，是这么回事啊！
0: 好，您等着我。

0: 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我打天上掉下来的。
1: 老爷子您别生气呀，不是我这个，我
0: 什么不是啊。

0: 赶紧就问，
1: 招了，
0: 他都招的什么呀？他就招他是义和团二师兄，
1: 要招出多少人来？
0: 人他一个没招出来，别的他都没招。

0: 起船呢，干脆别废话。
1: 县官这一琢磨，对呀，这东西他到天津道那儿一封信，我还是得放啊。乐德湖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0: 哎，是，老爷子，您先别生气。哎，什么别生气呀？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

0: 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嘿，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1: 情节发展到这儿可够让人紧张的，那这大师兄的计策能不能成功呢？是否顺利营救二师兄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

0: 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约购票，共赴文化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2: 不好意思，我想

0: 完了打
1: 老头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儿站着。
0: 武清先愣了半天，进来了，走到廊子底下，安慈县赶紧的过来了。啊，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2: 啊？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

现在你怎么这么不讲交情，这就要走呢？我告诉你，现在啊，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一个四两，俩就是半斤，没别的。义和团也好，诓走了也好，这个沉重你应当替我担一半。安子贤一听一阵冷笑，我替你担，我都是担得着吗？迈着方步往外就走。呵，这回武清县真火了，过去一下把他抓住了。你走，我告诉你，你走不了。现在我才明白，怎么那么巧，义和团定计要走了二师兄，单在这时候你上我衙门来了呢。

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又跑广西去了。

哎，今儿是不错，够累的了，您该歇着了。不啊，今天我觉着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啊，再调两句，巩固巩固。他这哪儿的口音呢？我们老乡说话都一样，乡下口音。他学京剧学的撇点京腔啊，所以说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了。又唱了一段，全县四嫂子母吃口。

官清正，与黎民判断冤情。哈，这词儿我记住了。广记词儿有什么用啊？主要是强调，这个强调是很难小啊。你听好了，为官清正，与黎民判断冤情，就这入殓的签儿。

0: 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这位使刀的，他把刀一摆，哎，你这个匹夫，谈吐粗野，短缺教育，我看你废话少说，可是来找我比武的吗？王八说，你先别火，先别火，沉住气，我得打听打听，你在这儿跟天下举子比武是怎么回事啊？告诉你，我也是进京赶考的，特意在此先会会天下的英雄，我这叫私设考场，以武会友。怎么，你是不是来试试呢？王霸说，对对对对对，我呀想要让你明白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我得知道知道你叫什么。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四条腿的叫蛤蟆，三条腿的叫蝉，长尾巴的叫耗子，短尾巴的叫兔子，屎壳郎别名还叫拱粪虫呢，你叫什么？

可没有想到接着二马错蹬的这个功夫，那个刀头顺势又斜砍下来了。这几招这叫策马三刀，张弓使的是娴熟而轻快，王霸躲的是捉奔而蹩脚。就这最后一刀，王霸的头低得略微晚了一会儿，

人传授，而且刘隐自己又善于钻研，所以南阳一带知道他姓氏底细的都称他为神枪刘。今天刘隐双手端枪催马向前，冲着王霸没好气的说了一声：你下去。哎，好，王霸这阵态度特别好。

有你这些个花花肠子勾勾心，这是什么话呀？哦哦，对对对，不是花花肠子，是那个足智多谋，这还不行吗？这个，我说啊，金大爷，我说他已经上去了，你说怎么再让他下来呀？他俩还没见输赢呢。等于说咱们人不能和他见输赢，大爷是怕你下不来台才上去替你的。那哎呀，这怎么办呢？王大琢磨了琢磨，等大爷，这么地方，

0: 这功夫王八在下边搭茬了，哎，我说啊，你知道刚才那位是谁吗？
1: 马上这个人一愣，扭回头一瞧，哦，啊，不知道。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看王八，王八冲他笑了笑，一点头，
2: 嘿，刚才上去的就是我。
0: 穿白的一听。

跟我一样碰一鼻子灰下来。我没上去的时候啊，我也那么说，我合计着到上面几下就能把他打败喽。可没想到到上面几下让他把我给打败了。韩鹏说，假如我上去要是把张公打败了呢？王霸说，你真要把张公打败了，那就算你给咱们赶考的举子们拔了创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

公历还是第一次见到巫师的后人。这些年家族中掌握的占卜堪舆治病之术大多已经失传，那些从事医术的巫家子孙也没有了以往在医学界的独领风骚，而且人丁稀少，传至我这一辈本之 只剩下我一个，偏偏我是个极不

0: 不久后便失踪了。
1: 我开门行医，来瞧病的人络绎不绝，你说的两个人可能来过，但老朽记不得了。公子怎么能凭空臆猜呢？血珍珠有奇特的养颜之效，我从市面上买了，给一些年轻的女病人用，不算犯法吧？
2: 公立见妞妞同死去的女孩仍睡在一起，便抱了她到另一张小床上，自己盘腿坐在了陶墩上。这些陶墩看起来就像一个腌咸菜的半大陶罐，口被封得严严实实，上面刻着一些已经磨得几乎难以分辨的古怪花纹，摆在屋中很是占地方，不过坐上去敦实厚重倒也舒服。正盘问着，阿隼湿淋淋地走了进来，对着壁案附耳说了几句。乌秀听不到，功力却听得清楚。
3: 此处只有前院有井，但确实是普通水井，井下及周边并无任何可疑之处，搜出了一大包珍珠，其中有七八颗血珍珠，但卖相普通，略有瑕疵，皆非上品。
2: 碧岸微微皱眉，脸上显出困惑之色。
1: 时候不早了，公子还是回去歇息吧。
0: 我会找到证据的。
1: 你不要拿那

毕岸不为所动，蹲在地上认真研究陶墩上的花纹。乌秀似乎有些焦急，公子快随我来，老朽不才还是收藏了几件宝贝的。公力一想到吃了木葵果便能像毕岸一样英俊，兴高采烈，一甩袖子便要跟上， 手指却不小心挂了一条细线勒得生疼，低头一看，是一根长长的马尾状东西，黄白色，带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一头缠绕在功力的手指上，另一头压在陶墩的封口。

你发现血珍珠已是败露，便杀了魏远是灭口，是不是？乌秀脸色极为难看，一言不发。碧岸扫视着房间，他将长剑指向正中的时机。外面确实是口普通的水井，这里才是真正的井卦之门。乌秀悠然变色，嘴唇紧闭，怨毒地瞪着碧岸。 原来乌秀将这个小院按照易经后天第48卦井卦布置，取其卦象枯井破费已多年，一朝流泉出来仙，滋生即可人称仙，时来运转喜自然之欲。本卦原是圣上卦，为的是重振家族雄风。一方面他故意将井卦之门建在屋中，

0: 养这么多血珍珠干什么？
1: 女孩子是从人牙子手中买来的，血珍珠嘛，你要是知道了血珍珠的用途，只怕你也想要培养血珍珠了。
0: 什么用途啊？
1: 这个乃是我巫家祖传秘学，我岂能说与你知道？
0: 阿隼，快点将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交官府查办。
2: 血珍珠一案绝不是三个人便能干成的，说

0: 是我大意了。
1: 阿隼懊悔至极，飞起一脚将身旁一个陶墩踹开，陶墩咕噜噜滚了一段，裂成几半，里面是一具已经乌黑的女人骨架。功力倒吸一口气，跳至门槛外。
2: 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1: 几个黑衣人呼啦啦冲了进来，恭恭敬敬地朝阿隼行了礼。
3: 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昏睡，先抱回去。
4: 是
5: 是，
3: 死的放停尸房，活着那个明早通知家长来领，将死月封了，连夜搜查，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
5: 是，
3: 另外注意保密，不要走漏任何风声。
4: 是
5: 是，
1: 黑衣人唯唯诺诺，阿隼讲一句，他们便道一句是。功力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阿隼讲起话来条理清晰，气度威严，而且有这么多人听命于他，不禁心生羡慕。几个黑衣人领命而去。
3: 我在这里守着，公子，您先回去吧。
0: 不急，你跟他们去看一下，我找下血符。
1: 阿隼转身要走，功力忙跟在他身后。
6: 那个木魁果是我用枯骨花换的，你要是搜到了，一定要记得还给我，本来就是我的。
1: 阿隼理也不理，快步去了。功力悻悻地转过身，一抬头见碧岸还在检查那些陶罐，顿时打起了血符的主意。他亲眼见乌秀将血符用白绢裹着放入下面的鬼脸青陶罐中，却不点破，任由碧岸一个个详细查看，装模作样地帮了看了几个，磨蹭到鬼脸青陶罐处，手伸进去。
6: 哎呀，还是没有，这个乌秀真是狡猾。
1: 说完自己却愣了，原来陶罐真是空的。功力不甘心，又认真地摸了一遍，抱着罐子又是倒又是对着灯光看，恨不得将脑袋扎进去。陶罐空空如也，空无一物。
6: 刚才乌秀逃走就在一瞬间，几乎不可能抓了血符再逃，血符去哪里了？
0: 这乌秀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7: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
8: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并不是第一次敲，他曾在这公寓里住过几年，常常忘记带钥匙，即便防盗门锁着，他也有办法进去。恒子见到的卧室和辉姐看到的一样，一片狼藉。不一样的是，他还看见了郝依依被人封着嘴捆在厕所墙角的水管上，光着脚，头发乱成一团，身上的衣服也凌乱不堪，还好是完整的。郝依依看见恒子，顿时把眼睛瞪大了。恒子顾不上看明白那眼神里的含义，冲过去要为郝依依解绳子。郝依依用双腿狠命一蹬，险些把恒子蹬倒了。恒子这才注意到郝依依的眼神，他一把撕掉了贴在郝依依嘴上的胶条。郝依依歇斯底里的大叫：“谁让你管？”恒子并不理会，三下两下的扯松了郝依依脚腕子上的绳子，又去解郝依依手腕子上的，那绳子将手腕反绑在水管子上，因此非常难解，而郝依依也正

赌气不理他。可是恒子心里一直很甜蜜，就像现在这么甜蜜。好依依并没有分享恒子的甜蜜，

有人刚刚会给我50000块，还有一句留言，换个新电视。这是谁的风格？你肯定能够猜得到。寇少龙。麦克斯王的表情更加凝重。郝依依并没有立

找一位代持股的人。费肯的股份一旦转到了新公司的名下，我再偷偷的让那位代持股的人把公司全部转给寇少龙。如果股东身份文件保管在 SP 律所里，弗兰克绝不会通知你那个股东代号所对应的人已经变换了。即便你去查，律所也可以借故拒绝

嫁给我，你就不是钟杰了。郝依依顿时怔住了，惊愕的一时说不出话来。麦克斯王凝视着郝依依，一时看得痴了。他把脸凑向郝依依，嘴唇眼看就要碰上他了。郝依依猛然惊醒，

天最后一班直飞丽江的飞机下午4点起飞，只剩两个头等舱的座位了。郝依依果断地买下了机票，事不宜迟，尽管有些仓皇。郝依依并没有向 Max 王多加解释，只是保证说来回不超过3天，而且绝对不虚此行。 Max 王原本还有些犹豫，郝依依说，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 Max 王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

0: 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富尔英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查了一天的案子，我很累啊。哎，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对，
2: 分かってる，私はここには詳しいんだよ。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料理店。
2: 哇，只剩下两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呀、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

0: 不中了，明天我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
1: 不出细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田英便敲响料理店的门。
2: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

枪，厨子和戏子也慢慢的开始有些体力不支。然而就在戏子拿出手雷要跟那些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红英突然带着虎烈拉、袁君夜和小

行了，咱们几个去收拾收拾，死也得死出点样来。马上就要见爹娘了，咱们得利利落落、精精神神的。您那儿有什么规矩？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厨子、戏子、痞子》。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影片投资方式，就是部分主演采用零片酬的形式加盟，后期参与票房的分成，而这也是在国内的一次商业运作尝试。就这样，部分主演变成了投资方，也变成了出品人，共同担当这个影片的制作和表演，以及最后的面对市场。最终，这部影片在中国内地获得了2.7058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厨子、戏子、痞子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朴树演唱的片尾曲《送别》。

0: 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

0: 佳作，潮流新宠，
1: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2: 男儿本色的故事发生在我国香港，繁盛的中环街道上，突然一声巨响，美国银行压款着1亿美元新钞被吴京饰演的天养生等一帮浪人与路上用炸弹行劫，爆炸引发巨大气流，多名无辜途人死伤，其中一人为谢霆锋饰演的警员陈进的未婚妻子，陈进从此立誓追捕天养生而报仇雪恨，可是天养生与1亿美元早已销声匿迹。半年后，深夜的公路上，由余文乐饰演的见习督察方逸威带领警员截查神秘车辆时遇上猛烈袭击，队员全体重伤，车上载着以天养生为首的浪人集团，集团成员高手如云，曾潜伏于浪人身边2年的警方卧底魏景达被出卖后被杀，证实天养生在线，警方高层如临大敌，高级警司张文耀和罗佩全共同策划连锁行动，是要将通缉犯天养生逮捕。根据卧底数据显示，魏景达有一名亲弟弟是交通巡警魏景浩，这样魏景浩被重案组叫来问话。
3: 这位是我们这次特别行动组指挥罗警司。
4: 罗，
3: 2006年8月25日，中环皇后大道押款车抢劫案，3死16伤，涉案的金额1亿美金。昨天在九龙湾，我们6个同事被袭受伤，现在还有2个在加护病房。今天深水埗军火案疑犯被杀，我们又有8个同事受伤，我们怀疑魏景达是其中一个疑犯，所以希望你可以提供你哥哥的消息或者任何资料，协助我们警方破案。
5: 我哥哥不会这么做的。
3: 啊，你身为警务人员，我想你很清楚，你有责任协助警方调查。在魏景达失踪的这段期间，他有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联络过您？
5: 没有。
3: 那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任何特别的事，或者你觉得有什么资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你哥哥？
5: 没有。
4: 魏景浩，你身份尴尬，你暂时休假。

0: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知道，你是手中区的方一威督察，而你是大家新闻最多的陈进。两位警官，跟了我这么久，有什么发现？
1: 魏景浩。

0: 还有啊，季军就别拿出来了，没什么可炫耀的。
1: 这个柔道季军我哥哥很喜欢，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所以得了第三也很开心。你懂什么
2: 什么？这种话呢是输了的人才说的，有比赛谁不想赢？
3: 傻瓜。
0: 喂，你哥哥在哪儿？
1: 都说不知道了。你有一大块淤血。
0: 喂，你疯了？
4: 魏景浩用手给方逸威按摩指伤，方逸威疼得大喊大叫。
0: 喂，你神经病啊。

0: 孤儿院一起长大，而你们这帮警察却把我最亲的三个兄弟给杀了。
1: 你们是抢劫杀人，你没有资格讲这种话。
0: 如果我现在把你放了，你不是也想把我杀了吗？警察杀人就不算杀人了？
1: 我跟自己发过誓，你一定会死得很惨。
0: 你杀得了我？
1: 我相信可以，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有公理。
0: 如果你连下一秒都过不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理？公理在哪儿？我怎么到现在都找不到？我没饭吃的时候公理在哪儿？公理是要靠我用拳头打出来的。记住，要有实力。你答应过你的女人，我也承诺过我的兄弟，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理，我希望我们的愿望都能达成。
2: 说那么多干什么？有种把孩子放了再说。
0: 看你的样子好像就是吃了我，也难消你的怒气，都是私人恩怨，你很不专业啊。
2: 专你个头啊，你没有人性。
0: 有没有人性不重要，生存才重要。
3: 当魏景浩被天养生靠在他劫持的校车上不能动弹，这时天养生的弟弟天养义走上车来。
4: 你很像我哥哥，但心地一点也不像。我哥哥心地很好的，他叫魏景达，你认不认识他？
5: 他是个警察，卧底警察，对不对？
4: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5: 我已经说他是个卧底，你想他还会活着吗？是我杀的，可是你哥哥没有受苦，一枪而已。
4: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0: 羁押款车的就是张警官和莫警官。
1: 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你们杀的是一名总督察？不要以为乱讲就可以脱身。
0: 我能不能说句话，警官？
1: 说吧。
0: 当天除了张锦思一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押款车的路线，更加不可能有人知道匪徒会从大澳码头逃跑，然后在嘉年华出现。警官，我没时间给你解释这么多事情。张锦思吞了那笔赃款，他们现在正要来警察局找他呀。
1: 来哪儿？来警局。这里是警局，你以为是哪儿？游乐场啊。
0: 总之他们的目标就是张文耀，张文耀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警官，
1: 不要再跟我说废话了。警察部现在正式起诉你们，你们可以找律师，有话不必再跟我说，要说跟法官说。
2: 罗锦思，情报科有位同事有重要事情找你。
1: 怎么，找我什么事？
3: 罗锦思，我查到一些东西，半年前张锦思看过魏景达的档案，之后没有人再见过魏景达了，还有他。
1: 你是不是想跟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老柯辣没有来，他内心晓得王七瑶的这个派对是专为他一个人举行的，会有些难堪等着他，还会有些伤感等着他。这就是王七瑶为他准备的好菜肴。但他还是骑着车在平安里附近兜了一圈，晚上十点钟的光景，他知道这往往是晚会正酣的时节。他骑进弄堂，看着王七瑶的那一扇窗，光有些摇曳，他晓得那不是灯光，而是烛光。他望着那窗口有几分钟的走神儿，心想这是哪一年的景色呢？他甚至还听见一些乐声，辨不出年头的。他回转身子出了弄堂，想他不管怎么也算到过了，也是对王七瑶请求的一个回答吧。这是一个正式的告别，有些歌舞在做着伴奏，他心里无喜也无悲，木木然地背着那歌乐离去。那歌乐中人实在是镜中月水中花，伸手便是一个空。那似水的年月，他过桥他渡舟，都也是个追不上。王启尧其实也知道老克拉不会来，这邀请只是个传话，告诉他他放不了他，没有他在场，再是聚也是散。他忙里忙外，招呼这招呼那，全为了抵触心里的空虚。他把电灯关上，点上蜡烛，有些好时光就好像冉冉地回来。屋里都是年轻的朋友，又歌又舞的，他也忘记时光流逝。人们都在说今天玩得实在好，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夜。十二点的钟声在一记一记地敲，酒水喝光了，大蛋糕也切得个七零八落，朋友们再告再见了，说着情意绵绵的话，终于鱼贯下了楼梯。屋里静了，长脚最后一个走，帮助收拾杯盘碗盏。王启尧说明天再说吧，今天我也没精力了。长脚一出门，王启尧就吹熄了蜡烛，屋里鸦雀无声，楼梯上也一片黑。长脚说了声再见，轻轻地下了楼梯，走到后弄，关上了后门。长脚身上忽然哆嗦了一下，他抬头看天，天上有几颗星发出疏淡的光，风里有一丝寒气。他轻轻地打着颤，开了自行车的锁，颤颤巍巍地出了弄堂。这一夜的热闹 是给平安里留下印象的。习惯早睡的人们都以为是彻夜的灯火，这在平安里可算是个不平凡的事情，为他的睡梦增添了光色。人们睡醒一觉，睁眼看见王其尧的窗口，还有中班、下班、夜班、上班的人们也看见王其尧的窗口，心想还在闹呢。然后睡觉的睡觉，上班的上班，其实这才12点呢。下一点的事情人们就都不知道了，更别说是下半夜2-3点钟。2-3点是最平安无事的终点，连虫子都在做梦，这时的睡梦特别严实，密不透风，一天的辛劳就指望这时候恢复了。淮海路的路灯静静地亮着，照着一条空寂的马路。平安里深处只有一盏铁照灯，有年头了，锈迹斑斑，混混沌沌的光。就在这脸生屏息的时刻，有一条长长的人影闪进了平安里，是长脚的身影。长脚悄无声息地在王启尧的后门停了车，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开锁的那一刹有咔的一声轻响，却也无碍，根本打不破这大世界的沉静。他踮起脚尖儿，学着猫步一级一级上了楼梯，拐弯处的窗户有天光进来照着他，就好像照着另一个他。他令自己都吃惊的灵巧，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里毫不碰撞地转了出来，上了又一层楼梯。现在他站在了王启尧的房门前，灶间的门开了半扇，透进一道天光，将他的人影

投在房门上，也像是别人的影子。他停了停，出了第二把钥匙，房门推开了，原来是一地月光将窗帘上的大花朵投在光里。长脚心里很豁朗，也很平静，他还是第一次在夜色里看着房间，完全是另外的一间，而他居然一步不差地走到了这里。他看见了靠墙放的那具核桃木五斗橱，月光婆娑，看上去她就像是一个待嫁的新娘。长脚欢悦地想，正是她，她显出高贵和神秘的气质，等待着长脚。这简直像一个约会，激动人心又折磨人心。长脚心跳着向他走拢去，一边在裤兜里摸索着一把螺丝刀，跃跃欲试的。当螺丝刀插进抽屉锁的一刹那，忽然灯亮了。长脚诧异地看见自己的人影一下子跳到了墙上，随即周围一切都跃入眼睑，是熟悉的景象。他还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起心的奇怪。他甚至还顺着动作的惯性，将螺丝刀有力的一撬，拉开了抽屉。那一声响动，在灯光下就显得非同小可。他这才惊了一下，转过头去看个究竟。他看见了和依靠在枕上的王启尧，原来他一直是醒着的。这一个夜晚在他是多么难熬啊，他一分一秒的等着天亮，看天亮之后是否有什么转机。方才看见长脚进来，他竟不觉得有一点惊吓。夜晚将什么怪诞的事情都抹平了棱角，什么鬼事情都很平常。看见他去撬那抽屉，王启尧就觉得更自然了。下半夜是个奇异的时刻，人都变得多见不怪，沉着震惊。王启尧望着他说，和你说过我没有惶惑。长脚有些羞涩地笑了笑，躲着他的眼睛，可是人家都这么说。王启尧就问，人家说什么呀？长脚说，人家说你是当年的上海小姐，上海滩上顶出风头的，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自己去了台湾，直到现在他还每年给你寄美金。王启尧很好奇地听着自己的故事，追问，还有呢？长脚接着说，你有一箱子的黄货，几十年用下来都只用了一只脚，你定期如果没有的话，你靠什么生活呢？长脚反问道。表全给他问得说不出话了，停了一会儿才说，简直是海外奇谈。长脚向他走近一步，扑通跪在了他的床前，颤声说，你帮帮忙，先借我一点，等我掉过头来一定加倍的还你。王启尧笑了，长脚，你还会有掉不过头来的时候？长脚的声音不由得透出一丝凄惨，你看我都这样了还会骗你吗？阿姨，帮帮忙，我们都晓得你这阿姨心肠好，对人慷慨。王启尧本来还有兴趣与他周旋，

可听他口口声声地叫着阿姨，不觉怒从中来。他沉下脸，呵斥了一句：“谁是你的阿姨？”长脚将身子扶在床沿，扶住王启尧的腿，又一次请求道：“帮帮忙，我给你写借条。”王启尧推开他的手说：“你这么求我，何不去求你的爸爸？人们不都说你爸爸是个亿万富翁吗？你不是刚从香港回来吗？”这话刺痛了长脚的心，他脸色也变了，收回了手，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这和我爸爸有什么关系？不借就不借。”说罢便向门口走去，却被王启尧叫住了。“哼，你想走没这么容易，有这样借钱的吗？半夜三更摸进房间。”于是长脚只得站住了。在这睡思昏昏的深夜，人的思路都有些反常，所说的话也句句对不上茬儿似的，有一些像闹剧。本来一场事故眼看化险为夷，将临结束，却又被王启尧一声喝令叫住，再要继续下去。长脚说：“你要我怎么样？”王启尧说：“去派出所自首。”长脚就有些被逼急，说：“要是不去呢？”王启尧说：“你不去，我去。”长脚说：“你没有证据。”王启尧得意地笑了：“怎么没有证据？你撬开了抽屉，到处都是你的指纹。”长脚一听这话，脑子里轰然一声，有些懵了，有冷汗从他头上沁出。他站了一会儿，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看来

走出前，从抽屉里端出那个木盒。王启尧躺不住了，从床上起来，就去夺那木盒。长脚一闪身，将木盒藏在身后，说：“阿姨，你急什么？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这回轮到王启尧急了，他流着汗叫道：“放下，强盗！

他就由他扭着，就是不给他盒子。这时候长脚已经掂出了这盒子的重量，心里喜滋滋的，想这一趟真是没白来。王七瑶恼怒地扭歪了脸，也变了样子，他咬着牙骂道：瘪三，你这个瘪三，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底细，不过是不拆穿你罢了。长脚这才收敛起心头的得意，那只手将盒子放了下来，却按住了王七瑶的颈项。他说：你再骂一声瘪三。王七瑶骂道。长脚的两只大手围拢了王七瑶的脖颈，他想这脖颈是何等的细呀，只包着一层枯皮，真是令人作呕的很。王七瑶又挣扎着骂了声瘪三，他的手便又紧了一点。这时他看见了王七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苦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是滑稽。王七瑶的嘴动着，却听不见声音了。长脚只觉得不过瘾，手上的力气只使出了三分，那颈脖还不够他一握的，心里的欢悦又涌了上来，他将那双手紧了又紧，那颈脖绵软的没有弹性。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将它轻轻地放下，松开了手。他连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就转身去研究那盒子。盒子上的雕花木纹看上去富有而且昂贵，是个好东西。他用力地就拔掉了上面的挂锁，打了开来，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却还不至一无所获。他将东西取出，放进裤兜，裤兜就有些发沉。他想起方才王七瑶关于指纹的话，就找一块抹布将所有的架势抹了一遍，然后拉灭了电灯，轻轻地出了门。就这样闹了一大场，月亮仅不过移了一小点儿，两三点还是两三点，这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只有鸽子看见了，这里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你听他们咕咕哝哝叫着，人类的夜晚是他们的梦魇。这城市有多少无头案呢？嵌在两点钟和三点钟之间，嵌在这些裂缝般的伸长里弄之间，永无出头之日。等到天亮，这些雅正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他们心中。那歌哨分明是哀嚎，只是因为天宇辽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还有一些悠扬。他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着老城市致哀。

现了40年前的片场。对了，就是片场。一间3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

0: 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禅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霍达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将于5月30号在本台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栏目播出。该作品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欢迎您到时收听。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尚远，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

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们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儿去了？有办法，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十三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由打车上下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头上戴着一顶青绒的帽翅，大红山虎子的帽疙瘩。

0: 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1: 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
0: 啊，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我打天上掉下来的。
1: 老爷子，您别生气呀，不是我这个

0: 就得捡好听的说。哈，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那不客气来说，他高兴，我就咧嘴；他伤心，我就掉泪。说句干麻话吧，哪怕他那儿吃多了，我这都觉着撑得慌。您就知道这点德性怎么样了。老头一听，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1: 连我也有罪。
0: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我问问你，你这会儿压着一个人吗？
1: 啊，压着人多了。
0: 哪个呀？王勇。
1: 王勇，哦，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0: 什么义和团二师兄？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啊，他全招了。
0: 老头一听，心里头一蹦，赶紧就问：“招了？他都招的什么呀？”
1: 他就招他是义和团二师兄，
0: 要招出多少人来？
1: 人他一个没。

0: 是，老爷子，您先别生气，什么别生气呀？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
1: 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骗义和团。
0: 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型都上过了，他也没招。
1: 老头一听更窜了，
0: 啊，上大型？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
1: 嚯，这就扑过去了，追着线宽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
0: 他妈的混账，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
1: 哎，差役也吓坏了，
0: 老爷，叫您表叔去。
1: 您表叔是谁呀？
0: 混蛋，连我表叔都不知道了啊。
1: 是我们哪知道啊，
0: 我表叔啊，义和团。
1: 嗨，不是，这那个什么义和团那二师兄，
0: 这假的，
1: 快去。这才说出来义和团二师兄假的，差役这才明白，哦，找义和团二师兄。
0: 好，
1: 找去吧。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大高个儿王勇出来，到这屋里一瞧，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0: 上元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大师兄大闹县衙门》，听了一半。说到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了搭救被武清县捉拿的二师兄，冒安次县县官父亲的名，前去营救。正在营救即将成功之时，安次县到，大师兄的计策能不能成功呢？大师兄大闹县衙门，这个闹又是怎么闹的呢？我们请您呢接着往下听。
2: 哎，这功夫打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哎，跟老爷回，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诚心斗火。你告诉他，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让他脱了官衣，一步一个头磕进来。你别愣着了，赶紧预备大刑，我给他上架法。这才把县官松手。县官一听，怎么着？上家法？爷儿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我这弄个全武行，我受得了啊？啊，赶紧就说，哎，老爷子您先别。

别当着这么多的下人您打啊，你敢拦着我呀啊，你这儿不让啊，啊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里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

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甭废话了，当当，这一拐棍子，整踹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走，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大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呵，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县官啊脑袋肿了个包，站在那儿愣着。嘿，这些个差役瞧着，要乐也不敢乐，绷又绷不住，直来这样。合着这出糊涂戏大伙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吵这么半天闹这么半天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的那个，
1: 刚
0: 啊，
1: 刚走那个是谁呀？
0: 胡说八道！你怎么装傻充愣？那不是你爸爸吗？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那么他是谁的爸爸呢？
1: 得找不着主了，合着。
0: 安次县站那儿一会儿，明白了。哎呀，领走的那个人是谁呀？领走那人，那不是说，是你表叔吗？王勇，义和团那真王勇，在你那县衙门压着呢，招出多少人来呀？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那甭问，大概其那个老头子也是义和团定计诓走了二师兄，一定是这么回事情。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一阵冷笑，安次县扭脸就走。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呵，这家伙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这就走了，跑过去把他拦住了。你先别走，你哪儿去？

合团要不是贿赂了你，你要不是贪了赃，你能放吗？啊，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

这年呢冬天天啊，夜间一点多了，他这前院里头大厅是灯火辉煌，琴声悠扬，还那儿排戏了。这位唱了一段甘露寺的这个乔玄的唱段劝千岁，唱完了，大伙儿一片掌声。

0: 开嘴，你可别承认呐，你偷东西。
1: 啊，我记住了，我呀上这儿偷戏来了。
0: 哎，对，咱俩说的可得一样。
1: 我您说的我都记住了。
0: 这管家跟老爷这么一回，老爷说：“哦，哎呀，误会误会，哎呀，偷戏，来来来，有请有请。”啊，这就有请了。哎，把绳子解开，松绑。哎呀，请坐请坐。哎呀，干嘛还偷啊？想小直说嘛。啊，我是穷男儿赠，何必偷呢？嗯，你打算学哪段啊？

0: 摘耳朵听着。我认得你，你官大我官小啊，你过去做过大理寺正卿，大理寺的正堂，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对吧？我说老赵头，你行啊，朝廷正想抓你，你溜了，这些年你溜达到哪儿去了？嗯，你别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嗯，你孙悟空能耐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这回还什么说？有什么说的？又想逃到哪儿去？没想到半路相遇吧？哎，您是韩烈。方雷掌韩烈，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
1: 哦，
0: 韩大人，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朝廷将我罢了官了，将我贬家为民，我是老百姓了，但是我没犯法，我至于搬到哪儿去，那是我的自由啊。国家这么大，我爱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怎么谈得上逃避二字？行，别说了，别说。我说老匹夫，我没工夫跟你斗口，我知道你喝的墨水多，我白活不过你，我就懂得捞干的。我问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
1: 见着了。
0: 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战卢宝剑你藏哪儿了？是不是在车上待着呢？我告诉你，这宝剑属于赃物，岳飞死了理应当充公，懂吗？宝剑交出来。第二，你也溜了，岳飞的尸体也没了，是不是你给带走了？我就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何处，还是寄存的什么地方？老匹夫，你要说了实话，哎，我把手一扬让你们过去，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们说话算数，不伤你一根毫毛。话可又说回来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想要耍鬼八卦，你们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你来看，看着我把棺材都拉来了。为什么拉棺材？给你们收尸。这是我在前面镇店上买的，都是空的，就装你们一家人的。何去何从？刷刷刷，怎么了？又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先是一惊，而后平稳下来了。大人圣明啊，您说了半天我不懂啊。是，战卢剑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何人之手，我怎么知道？您怎么别人说在我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呢！我没见着过，胡说，胡说。有一个牢头叫周小顺，是你本家。周小顺把那宝剑交给你的，我再告诉你，周小顺落到我们手里头，我们严刑拷问，他都如实的说了。你别看周小顺已经死了，但事情我们记录在案，一点都不带错的。你说没在你的手，为什么小顺子说在你手呢？怎么着啊？你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再说，岳飞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见着，哎呀，来了！月平也说不出是激动啊，还是怎么的，这个心里头一翻个，就见这个女人啪跳在韩烈和周三卫的中间，把手一扬，站，你们都给我后退。韩烈等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看是个女的，哎呀，轻声细语的，这心才稳定了。咔嘣苍狼把宝剑就拽出来了。什么人？我说韩烈，你们咋呼什么？你们咋呼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儿啊？你看这老头够多可怜的，人家不知道的事儿，你们非要强逼，这叫强人所难，非礼。

手底就这么快。老头周三卫就在跟前站着看着，你看周三卫念那么多年的书，没见过这个。老头吓得昏过去了，把车老板吓得抱着脑袋撅着屁股躲到旁边。正在这时候，司空廖众人的车得到了，看见没？全看见了啊！怎么不过来？来不及了。那咱们说书一字一板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发生这个事儿太快，也看见也结束了。哎呦，把司空廖给急的车到近前，嗡，这帮人跳下来了。鬼王门的门长西天鬼王包廷，铁爪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全都跳下车的，哗，把这个白衣女人就围在当中。司空亮一转身，把大宝剑就拽出来了，飘虚然定睛瞧看，啊，又是你！我你这女人，我们跟你何冤何仇？你三番五次跟老朽作对，如今你首任官府的官员呢，朝廷的命官，你该当何罪？哪里走？这一群家伙唰啦一转圈，把女人给围住。这女人单手提刀，咯咯一乐，哟，这乐声可吓人。就月亭离着那么远，就觉着脊梁沟发凉，脖子冒冷气。心说这什么声音？怎么这么冷？震的山谷都硬回音的抖。司空廖等人大一寒战，

黑壶碗，看见这个战场，这老道就着点急了，脚下夹紧，来到出事地点，把拂尘就晃，唰唰，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了，别打！这帮人正在激战呢，听见这声音，唰，跳出圈外。那个女人顺刀，仔细观瞧，你看她青纱罩面，你看不清她的五官，哎，她看你看得挺清楚。老道到了近前了。司空廖等人也飞身行跳出圈外，闪目观瞧，一瞅这个白袍的道人，司空廖众人刷拉全跪下了。老前辈，是您呢，迎接老前辈，这几个全跪下了。老道也不客气，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请起请起请起，都起来起起。司空老剑客，何必多礼，都起来都起来。说话之间，迈步来到这个白衣女人的近前。师弟，你怎么了你？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都是咱们的人，怎么自残骨肉？哎，叫师弟。月亭就纳闷，哎呀，这白袍老道是谁？哎呀，想起一件事儿来，我那年才五岁，但有些事儿我记得挺清。我记得在黑虎岭下一场争斗，最后来个白袍老道，把我哥哥高峰给夹着走了，把我义父贺长兴的耳朵给撕下一个了，是不是这个老道？事隔多年记不清了，也记得他穿一身白，而且这个老道跟这女人叫师弟，这不是外人。呀，这怎么回事？究竟这白衣女人是哪头的？所以他就没动，单说那个女人顺刀半天没说话，后来刀交单手，唰。

比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

什么首饰、插桌、饭盆，还有一些儿童玩具。再往东的火神庙，那就是玛瑙、翡翠、珍珠、钻石、金玉、珐琅等各种首饰的集中地。琉璃厂西口就是花鸟市，如今这鸟市特别兴旺。哎，你看北京人呐，爱养鸟。据说明末发其端，清代蔚为风尚。乾隆盛世，八旗子弟闲散成习，养鸟者是此唱彼随，逐渐成风。杨班侯正在这儿观察一只鸟，就听鸟房主人跟一个老者说：“刘老板，您是梨园泰斗啊，不知道您对这鸟有没有研究啊？您如果说出我卖的这鸟，它是什么名，有什么习性，哎，我让您不花分文，挑一只最好的，您可以带走。”杨班侯听着话，回头瞧着那老者，此人身材矮小，鹤发童颜，气度。

哈哈，好啊，既然假皇上求情，那就赏给真皇上一个座吧。哎，打那儿开始，光绪帝看戏呀，才算落个座。那么光绪初年，刘展三在宫里演请医，其中配角有句台词说，当点神，别让狗给咬了。刘展三就指着台下说，这门里头我早知道是没有狗的，不过有的是走狗。所以你说这刘展三是多么大胆呢、啊、正因为他一身的傲骨侠风，因此得到京城内外人士的尊敬。梨园行提起刘展三呢，没有不夸赞的。咸丰年间，刘展三被清廷升平署召为供奉，被菊坛推选为梨园京中妙手，可以说成为当时梨园界的领头人。杨班侯今天一看，这不刘展三吗？心想刘展三心性灵巧，玩鸟也颇有年头了，这位鸟房主人还挺会做买卖，分明是借顾客。

药房主人乐坏了，他就是借刘展三来招揽客人。一看此时啊，围拢的人越来越多了，他非常得意。哎，对对对，刘老板，您接着说。这只鸟啊，比画眉略小，身宽尾短，羽成褐色，形态风采嘛。

鸟房主人一看来势不妙啊，赶紧上前打圆场。哎呦，范爷，您也来逛场店啊？这人一扬手，把鸟房主人就扒拉到一边去了。今儿没你什么事儿，这百灵是咱爷们儿的了。一抬腿，他就踢向刘展三的左胳膊。你别看刘展三上了几岁年纪，那唱戏的身体灵便着呢，而且平常他也练武。见来人使招啊，他向旁边一跃，就避开了这一腿。

然后顺势这么一抖啊，啪的一下，饭盆就给抛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轴尘屎，是滚落尘埃。这时候那俩兄弟也才知道，感情是自己历练不够啊，京城武林是藏龙卧虎哦。

0: 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连亮，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

0: 搜一下一调高腔，很少有人会了，失传了，对吧？保安大哥，你说对不对？嗯，你看保安大哥都
1: 射球天花板，真行，一调高腔我还听过几出，多少我还会点。
0: 你听他干什么？
1: 这都什么话？这叫我尊重传统艺术，听听都不行啊。

0: 分出这个表演区域，
1: 可以。
0: 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
1: 行
0: 行吧，
1: 行，
0: 咱搬一下桌子啊。
2: 馄饨，
1: 馄饨，油条，
3: 您过来，
1: 豆浆，
0: 您过来。这员外带着夫人出去卖早点去了，
1: 你说馄饨吗？
0: 那是我的做派，恩坦咳嗽一声，
1: 咳嗽一声。
0: 老爷做派，您打锣就完了。
1: 你又没感冒，你咳嗽什么？
0: 这是做派，恩

0: 我让你出来同场上，咱俩得。
1: 那你告诉我同场上不就完了吗？
0: 不，这还用告诉你？
2: 安排。
3: 东桥，东桥，东桥东。
0: 哎呦！你干嘛跟着我呀你？
1: 你让我跟着你的呀。
0: 同场上，咱俩并排，你站这儿，我站这儿，你跟着我干嘛你？
1: 你老急什么？爱真的会消失，对吗？
0: 何况他就没有呢。
1: 别老急，别老急。
0: 废话，您会不会唱呢？
1: 我一会儿咳给你看。
0: 哎呦，行行，您会不会到底？
1: 会，我能不会吗？我专业的。
0: 这不专业在哪儿了？

0: 外公外婆也行啊。
1: 没有啊，外公外婆啊，我是窦燕山
0: 啊，
1: 府里我最大，我官称是老爷，我喊你夫人，你得喊我老爷。
0: 老爷，好，行行，来
1: 啊，夫人，
0: 阿汉老爷。

0: 您就差前面搁一盆了。啊，夫人，
1: 啊，老爷，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你我的女儿么？
0: 真是，
1: 确实。

0: 有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撒乱风那边。
1: 你大爷怎能讲
0: 撒乱风那边
1: 哦。

0: 而且舒服啊。
1: 哦，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0: 我发了烧呢。
1: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0: 怎么了？
1: 你打什么人呢你？
0: 你跟我嚷嚷什么？
1: 不是，
0: 你疯了？
1: 不是，我跟你嚷嚷，你不是打人呢？
0: 我就打你，跟我嚷嚷就不行，跟我瞪眼就不行。
1: 你讲不讲理啊？
0: 你讲不讲理？
1: 我是老爷，
0: 我是你爷爷。
1: 你住着我呢，
0: 你吃着我呢，
1: 你穿着我呢，
0: 你带着我呢。
1: 不，你明，我没跟你嚷嚷，我跟院子嚷嚷啊。
0: 你找院子去啊？
1: 我哪儿找院子去？你来谁啊？
0: 哦，我来院子。是剧中人在跟剧中人嚷嚷。
1: 对呀、啊、
0: 不是孙越跟我岳云鹏嚷嚷。
1: 我跟你嚷不着吗？
0: 我说呢，那赖我了。
2: 你早晚离不开轮椅。
1: 不是，我是剧中人在生气。昨天晚上的事儿，你白天才禀报我，我可不得生气吗？啊？
0: 那你生气我呢？
2: 你是注意力在这儿。
1: 老话说得好，知道吗？主子发威，奴才撒衰。
0: 奴才撒衰在哪儿撒衰啊？
1: 没不是，比方就是你打心眼里得怕我，因为你办错事儿了。好比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有个地缝你就钻进去，这么怕我。
0: 哎呦，那么怕你呢。
1: 对了，完事儿呢，27句平板
0: 该我唱了，
1: 该你唱了。
0: 明白了，你不是跟我嚷嚷，你是剧中人在跟剧中人嚷嚷。
1: 哎，
0: 你一嚷嚷我一害怕，我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恨不得又地上有个地缝那么钻进去，那么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好嘞。
1: 啊，是那个咱商量个事，从头来一遍。
0: 从头好好来一遍。
1: 从头来。
0: 好
1: 好好，不好？
0: 好，
1: 咱不错了啊，咱从这来听您这平板的去啊，好好唱啊。
3: 恩臣
0: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3: 朝来长午气永和，
0: 闲人堂前列绮罗。哦，
3: 啊，夫人。
0: 啊，老爷。
3: 夫人请坐呀。
0: 老爷，你
3: 改花果山了。你啊，夫人。
0: 哎，老爷，
3: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你我的女儿么？
3: 真是，
0: 却是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3: 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
3: 报来。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何事？
0: 昨夜晚3:10，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撒泪分那边。
3: 你待怎那讲？
0: 撒泪分。
3: 哦，哎，哎呦，
1: 哎，这个，您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不是您这干嘛呢？
0: 我找地缝呢。
1: 别唱了，赶
4: 紧。哎，
5: 哟，这么好的相声，怎么听完还叹上气了？
4: 我心疼那舞台呀。
5: 舞台？舞台怎么了？
4: 不是，你说这舞台上那地缝要能让小月钻进去，那台还不得塌了？
5: 这操心的都是什么破问题呀？啊，塌了也不怕，那不还有你呢吗？
4: 不是，我有我管什么呀？
5: 那地缝小月要能钻进去，您在那儿就能给堵上。
4: 我呀，
6: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来呢，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

0: 啊，
1: 哎，
0: 这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还是岳云鹏、孙越近年现场演出的录音吗？
1: 嘿，裤衩着火，当然了。
2: 哎，这您少听点相声吧，怎么学这个学这么快呀？
1: 闲了置，忙了用啊。大少爷再死，咱就甭买了。
2: 不是，去，没完了是不是？学点正经的好不好？
1: 相声里没有不正经的，我跟你说啊，相声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相声是一幅民俗画卷，相声是一部生活百科，相声是……
2: 哦，行，您别试来试的了，再试这相声就成养生堂了，您知道吗？您现在说话怎么这一套一套的呀？
1: 语言的魅力啊，排比可以加强语气，加深印象，这都是语言规律。你哪懂这个去
2: 啊？这可行，您这说的倒对啊。相声是专门探讨各种规律、规矩，理儿不歪，笑不来，打破规矩，笑料自然就来了。
1: 您也少说两句吧，再说就把我今儿的活抛了。请欣赏岳云鹏、孙越表演的相声《规矩论》。
3: 作为一名演员，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4: 什么呀？
3: 就是站在台上给大伙说相声。
4: 哎，对，
3: 你看啊，
4: 你嚯，
3: 怎么了？
4: 怎么了？您怎么了？这么大身上？
3: 你看台底下每一位
4: 啊，
3: 都是洋溢着笑容，
4: 开心呢，
3: 开心。

0: 姐，你这老嫂子干嘛你？
1: 行，就好比是大姐吧。
0: 这不用好比，就是大姐。
1: 这个大姐
0: 真行，
1: 在这听相声。
0: 嗯，
1: 这个笑容，
0: 这脸就是笑容来得快，回去慢。
1: 哎，你看啊。
0: 哦，是吗？
1: 岳云鹏、孙越
0: 啊，
1: 哟，大明星啊，这是我喜欢。
0: 这哪大姐这？
1: 哎呀，相声说得好，你看这个包袱啊，哎呀，太可乐了。
0: 好家伙！
1: 哎呀，真逗！你看这，
0: 哎呦，嗯，乐岔气儿了，快，嗯，这说什么了，就乐成这样了，嗯，嚯，这脸，哎呦。
1: 这才回去，
0: 好，
1: 这才回去。
0: 我咋人都回去了呢？好，
1: 笑容才回去，笑容
0: 这么长时间，
1: 对，来得快，回去的慢。
0: 哎，这么着，小磊，来得快，回去快，因为你这个太耽误时间了，你知道吗？容易后边听不见，就来得快，回去快。
1: 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0: 哎，一把一截，快快的。
1: 不行，
0: 行，
1: 容易把旁边那个老嫂子吓跑喽。
0: 老嫂子包场是怎么着？你全是老嫂子，
1: 真的真的，
0: 哎，不可能，都这么笑，整齐还。
1: 再做一个表演，
0: 嗯，
1: 笑容来得快，回去得快。
0: 是，
1: 这个相声说得好啊，
0: 嗯，
1: 云鹏孙越，哟，俩人真逗，大明星，
0: 哟，是有点吓人了，给，
1: 吓人不吓人？
0: 哦，给掐死了，这是。
1: 这是规矩
0: 哦，
1: 刚才我说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对对对，
1: 哎，万事万物是一理，
0: 是吗？
1: 都是有规矩的。
0: 还有什么有规矩？
1: 最简单的啊，
0: 嗯，
1: 挠痒痒都是有规矩的，
0: 就这快痒痒。
1: 哎，
0: 有什么规矩？
1: 以这个腰为界限，
0: 嗯，
1: 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腰以上痒痒了，往下挠，这是规矩。
0: 哦。
1: 好，不严谨，不严谨啊！以这个皮带为界限啊！
0: 我这腰长在皮带上了。
1: 不是你，我发现确实不严谨，没有腰啊，有些人没有腰啊。
0: 没有腰，咱就五五开，行不行？行不行？
1: 什么叫
0: 什么叫没有腰啊？我这脖子长直接长胯上了。有腰，这不这没谁腰这么宽呐？
1: 有的人的腰都这么长，
0: 好，
1: 是吧？
0: 比腿都长。
1: 以腰带为界限，
0: 嗯，
1: 腰带以下痒痒往上挠，
0: 就是腿痒痒，
1: 哎，往上挠，
0: 哦，
1: 上面痒痒往下挠，
0: 就是以脸痒往下。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当然了，
0: 我就没观察过。
1: 好比是啊，
0: 嗯，
1: 这儿来个蚊子，
0: 腿上，
1: 呵，
0: 怎么样？
1: 腿上有蚊子，
0: 嚯，拍死。这蚊子傻是怎么着啊？这都能拍上？哎呀，还揉碎了给！哎呦嚯！好家伙！
1: 哎，
0: 怎么呢？
1: 还挺痒痒。
0: 那盯上了
1: 怎么办？
0: 挠挠呗。
1: 挠挠。
0: 哎，怎么挠？哦，还真是往上挠。嗯，
1: 往上
0: 往上拐，
1: 哎，
0: 嗯，
1: 比如说脸上被蚊子叮了，
0: 瞧您这脸，对，你给那蚊子拍嘴里的，
1: 今天的观众都是。

0: 你瞧这不猴吗？这不
1: 不好看。
0: 哦，
2: 对，
0: 是
2: 不能打破它的规矩。
0: 那还有什么有规矩啊？
2: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您说，
2: 你大街上走着呢，
0: 大街走着，
2: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

0: 啊，那庙的雕像，
1: 哎，那就是这个身上跟这脑袋一块儿转，
2: 一块儿转，
1: 这就好看了，
2: 也不好看，
1: 好看省得拧着呀。岳云鹏，
2: 哎呦，是谁呀、啊？
1: 这比那还恐怖呢，哎呦！
2: 谁？
1: 行了，好，闹鬼儿呢，
2: 你看，这是规矩、哦。
1: 是，还有什么呀？
2: 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
1: 哟，这人人都能说话，这能有什么规矩？
2: 不同的场合说出的话来，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
1: 还、哎、分场合？
2: 当然了，
1: 那什么场合声音大，什么场合声音小啊？
2: 声音大
1: 啊、
2: 嗯，饭馆说话声音就大，恨不得嚷嚷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那么开心。
1: 饭馆
2: 对，
1: 为什么要嚷嚷起来？没明，
2: 必须得喊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
1: 是吗？
2: 两个人都开心。
1: 饭馆
2: 啊、
1: 嗯，那声就越说越大。
2: 对啊，
1: 没经历过。
2: 咱俩做一个表演。
1: 又表演？
2: 哎，
1: 嗯，
2: 您来这个食客。
1: 哦，食客。
2: 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好不好？
1: 来饭馆小伙计是吗？你饭馆还有小伙计呢？
2: 你来饭馆大鸵鸟。什么叫小伙计呀、啊？
1: 你不是我饭馆小伙计就是，
2: 小伙计，
1: 店小二。
2: 对。
1: 哦，跑堂的服务员。
2: 哎。
1: 哦。
2: 好吧。
1: 我好比吃饭的哈。
2: 我来招待您。
1: 行，
2: 声音大。
1: 好。
2: 来。
1: 哦、我这是好比吃饭的哈。
2: 嗯。
1: 行。哎呀，这个上街逛逛，找个地儿吃个饭。
2: 各位里边请。
1: 嘿，喊堂呢。
2: 这是一饭馆。里边什么都有，嘿、
1: 哦，
2: 里边什么都有，
1: 哦，
2: 热的、凉的、荤的、素的，全都有。里边请，有些人来了，
1: 来，
2: 叫什么？
1: 叫什么？
2: 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2: 就一个，
1: 一个，
2: 可以呀、
1: 啊。怎么没有边界感呢？这
2: 是，就一个，这是我们菜单，您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看一看，随便点一点，来，这是我们菜单，你看什么都有，来。
1: 不看菜单？
2: 又怎么不认字吗？
1: 你不认字。
2: 看呢？
1: 怎么说话？我简单吃的。
2: 吃什么？
1: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2: 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哎，您尝一尝。
1: 哇，真快啊！
2: 怎么样？
1: 啊，
2: 是不是说话声音大？
1: 嗨，
2: 是不是？
1: 您呀，
2: 显得那么热情。
1: 行，
2: 您还格外的喜欢我。
1: 没有。你理解错误，那是。
2: 您喜欢我，但不格外。
1: 不是格外的事，这不喜欢你。啊。您这种喊堂的方式啊，解放前有，
2: 现在也一样、啊、
1: 现在老北京的炸酱面馆有，对不对？
2: 现在很多饭馆
1: 不现在很多饭馆人讲究什么知道吗？
2: 嗯，
1: 各位可能都去过那高档餐厅啊，
2: 嗯，
1: 安安静静的用餐，那环境很优雅，
2: 嗯，
1: 人家说话声都小，省得打扰着对方，禁止大声喧哗。
2: 嗯，
1: 你嚷嚷什么呀？
2: 你先等一下，大哥怎么走了？第一场节目，大哥，退票去了。我给你换一段，好不好？换一段啊。哎，
1: 关九海的粉丝可能是，嗯。
2: 啊。
1: 听完就走，嗯。
2: 上厕所了啊！祝你成功啊、哦。
1: 废话。我成功了。
2: 很多餐厅都小声了。
1: 全是这小点声音，环境比较优雅。
2: 小声不行。
1: 怎么不行？
2: 尤其是饭馆，小声不行。
1: 行。
2: 你说行
1: 就行。
2: 咱们再来一回。
1: 来呀。
2: 看看行不行？
1: 简简单单嘛。
2: 来。
1: 这怎么吃个饭？你嚷嚷什么？

0: 不至于给你笑成这样吧？
1: 废话什么的，我像啊，那不就是吗？得，真行。哎，行行行，别指了，不是这不行啊，我演这女的太胖，不行。
0: 我就喜欢这大胖娘们儿、啊。
1: 行了行了，不让说什么说什么，我告诉你。不行，这女同志都得瘦溜苗条一点。
0: 我不瘦啊。
1: 你比我瘦多了。您将就来，您来这女的。
0: 那你要来女的也行。
1: 嗯。
0: 你来男的也行。
1: 我来男的。
0: 那你告诉我你的腰在哪儿？
1: 你要干嘛呀你啊？你要拦腰给我一刀是怎么着？真行。您来这女同志行吗？
0: 您来男的。
1: 我来男的。
0: 行
1: 行吧。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开始。
0: 公园里头约会。
1: 公园约会。
0: 艳语莺声。
1: 好。
0: 低声。

0: 那西葫芦呢？
1: 行了行了，谁都想起来了，没那么多废话啊。菜花，
0: 土豆，
1: 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就是你觉得我怎么样？
0: 你很好，我也爱你。

0: 惑吗？
1: 有哈，我乐好几回呢。哎，这要按笑一笑十年少这么算的话，我这得年轻好几十岁了吧？
0: 就这收获呀？正经收获呢？
1: 正经收获，这什么算正经收获呀？
0: 这段子叫什么？
1: 规矩论呢？
0: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清楚了
1: 啊？规矩论，
0: 罚款50。
1: 哪儿啊？叫罚款50啊？
0: 画圆的工具叫规，画方的工具叫矩，俩字儿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准则或习惯。只有合在一起的时候，矩才可以读轻声，单独出现或者规矩以外的其他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0: 要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2: 书接上回，上回书给您说到二战杨凡，樊梨花这一刀剁在杨凡脖子上了，剁是真剁上了。两军疆场那么些人瞧着呢，真儿怯，可脑袋愣没下来。那离着远的人还在其次，疆场失守的樊梨花吓坏了。樊梨花呀，命运很坎坷，但是咱们要说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以后，这是樊梨花正在碰上的时候，春风得意，自己心爱如意的郎君回心转意。大唐朝除了真正的万岁爷唐王李世民对自己的肯定还没有，剩下从太子、国师、大军师、王爷、元帅、合营众将，没有不服自个儿的，没有不赞成自己的。那也就是说，这会儿樊梨花是最痛快的时候，那没有任何顾虑。要说咱们普通话，什么也不怕，但是自己这一刀失手砍脖子，脑袋愣没下来，害怕了，这可怪了。所以这才回营，见着丁山等人，大伙儿一合计，说丁山呐，昨天我头战杨凡，刀下留情，确实是，今儿我可没有，天地良心，我是卯足了劲儿给他一下子，那就没死啊，那是怨的呢。这么着，这才派下了窦一虎夜探博虎关。窦一虎有能耐。这个书说到这儿，这也是个转折点。从这套书这儿往后，跟袍带书就没多的关系了。半拉封神榜就在这地方。那么窦一虎夜探博虎关，来到了博虎关里头，怎么样的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自不必说，轻功好啊，人又矮，混到了帅府之内，

我给你拽六层上去，运得横。这叫什么？这叫运高。哎，所以呢，您说故宫的瓦我没上去过，但是据我想站不住人，太滑了。你要故宫是满黄，你要到王爷家，两头是绿的，当间是黄的。您各位，您有功夫，您现在您上什么还存的七爷府、六爷府，就是这个石界海附近，那都是王府。哎，您一转悠，恭亲王府对。

从后梁后台啊哈，抬抬令定抬，就四句话，就我刚才说这就行了。啊哈，抬抬令定抬，往这一站，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露窗春寂静，是空腹冒荣花。白话不成，说跟平戏唱老百姓啊哈，抬抬令定抬，奴家才16，家里有点穷，心里头闷得慌，模样还挺俊的。

大伙儿不服，不是，怎么劝也不行。员外很着急，问这后老伴儿：“那你到底因为什么哭呢？”“啊，我有男人，我自卖自身，为了给他救他的命，他得病，200两银的身价银，您花了，我应该跟您过，但是家里边他很苦，只剩下一个人。”员外一听。

茶搁着。刚才这痛，这倒好，是您喊的吗？喊不好，年迈气衰，嗓子不如年轻时候喝亮，您多包涵。哦，哥。

您说我唱什么？他夫妻进门来，急忙跪倒，别提数，厉害，抠这字眼。可是呢，今儿来了好多梨园行京剧界的前辈，我跟京剧界的这些个老师们研究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别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0: 当然，输了就算。好，你马上过去。陈鹏说，现在不能过呀，人家两个人还没有分胜败呢。
1: 王八说，别等他们了，先看你呢，我先给你报报号。王八冲着刘隐就喊上了，哎，金大哥呀，你快下来吧，别在那干磨功夫喽。

0: 活去。
1: 店小二过来了，开言，您有什么吩咐？
0: 我说啊，你们这个店叫准德众，是什么意思啊？啊，
1: 客爷，这您还不知道吗？咱这店呢，是今天开张才三天，偏赶上五科开考，多状元，天下赶考的客官都来了。要是住了咱的店，准能得中，就是取这个意思。
0: 王爸说：“你敢保准吗？住了你这店就能中吗？”
1: 客爷，那当然了。住了咱的店就能中，
0: 那要是中不了呢？
1: 中不了，那中不了，那我也没办法。不过呢，我们是盼望着众位客爷都能中，反正这玩意儿就早晚说着吧。再就是呢，名次上有点区别，您中不了状元，可以中榜眼，中探花，中进士，中不了头名，您中前三名；中不了前三名，您中前十八名。再不行的话，您这一科中不了，下次再来，反正早晚能中。
0: 王爸说：“不行，我非得这回中不可。住你这店就是冲这名来的，你这店叫准得中，就得叫我们中。这回中不了，告诉你们掌柜的，回头我把你们这个店放把火烧了，把你们店的掌柜的狠揍一顿，把他砸胖肿喽。知道这什么吗？”这叫你不让我准得中，我让你们掌柜的准得肿。

0: 有事儿再找你啊。哎哎，
1: 边小二吓得退出去了。这弟兄几个吃喝已毕，当晚休息。第二天一早，邓禹把携带的公文

和迷茫。臣知谏院张藻禀奏，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者，除王申、王拱外，还有司马光、张方平。

交易极深。皇帝赵顼此时一声冷笑，也吟出两句诗来：哼，天下苍生带小物，不知龙象此中盘。王清，你认为这两句诗中所谓的龙是指谁呢？王圭沉吟片刻，他猜度此两句诗意为苏轼所写，便硬着头皮顶上去：

情满歌坛，情满京都，情满人间，深情难忘，岁岁年年。苏轼举杯向琵琶、胡琴、倩竹、丽玉等十位当年的佳妓鞠躬致敬。我的十年阔别的故友，我的十年牵挂的亲人，在我苦居监牢时日，是你们深情真挚的心陪伴着我，扶佑着我，保护着我，恩深难报，情深难酬啊。苏轼饮酒致杯，单腿跪地拱手致谢。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拥着苏轼相抱而泣。陈半奴、凤眼奴被苏轼和琵琶等人的深挚情谊所感动。

一击，放声高歌，舒臂而舞。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醉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连篇却照人。却对酒杯浑是梦，偶拈诗笔已如神。此在何必深追究，切路从来。

微笑点头，此病成习，改不了了。我有妙法可医此病。其法何云？立玉停步歇舞，扑在苏轼怀里，声音激动而诚挚。先生，带我们去黄州吧。苏轼一下子愣住了，他抚抱着立玉，说不出话来。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德艺高足寇耕儒老师表演的连升三级。
1: 今天我给您说段单口相声，传统的叫连升三级。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

0: 认识他，知道他是狗哨，想奉承他几句，蒙他俩钱花，假装的抬抬头看了看他，说：“
1: 哎呀，
0: 这位老兄双眉带彩。”

我带血金银还真的上北京赶考去了。您说这不混蛋吗？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还上京赶考。可是在那样的社会

贵重的礼物就来到了魏王府，把片子和李丹递进去。魏忠贤一看这片子，张浩虎不认得，不见。又一看这李丹挺贵重，哎，把他叫进来吧。张浩虎

了几年，崇祯皇帝继位，在魏忠贤家里头搜出了龙衣龙冠，知道他有毛头篡位，他犯罪下狱，是全家问斩，凡是跟魏忠贤有关系的人是一律杀罪。这时有人跟皇上说：“我祖万岁。”翰林院的学士张浩古是魏忠

儿呢，他跟着等机会，上电车呀，人多呀，借光借光，拿手这么一分，这皮包就没了。不能说话，不能着急。比如您这看细胞，他等着着急跟您说话，没有，他跟您商量，先生，老人家，您把那胳膊抬一抬。

大伙说都把蓑衣都配上，都下地。他问他媳妇儿：“今儿你腿怎么样啊？疼不疼啊？”“今儿我腿不那么疼。”“那么那么下不了。”下地了，大伙说：“你怎么不穿蓑衣啊？今儿个没雨呀、啊，真没下。”大伙说：“老黄，你这怎么意思？哪天下雨，哪天不下，你怎么知道啊？”“啊，我就知道嘛。”“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问他，他吹大气。“我怎么知道啊？我会诸葛马前课。”嚯，说大话。他一说会诸葛马前课，不得人有都是有点事儿都找他。刘家的儿媳妇儿把耳钳子丢了，半个多月找不着。哎呀，这是找不着怎么办呢？我找找黄大叔去，让他给我算一算。黄大叔，我这个耳钳子丢了半个多月了，您算算找得着找不着？我算算。他不会呀、啊，装模作样啊，手往这一搁，还嘴里还念叨呢。哎呦，大叔，您嗑毛豆呢？谁嗑毛豆呢？这算呢？那么您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不了，赶紧找去。水缸旁边，啊，锅台旁边，到那就找着，仔细的找找。到那真找着了。他会算吗？不会呀、啊。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去找去，找不灵的，我找的就是不灵的。好，咱们去看一看。可心里这么说，找的是不灵的，外表的话很好。对呀，城外的徐有灵的，走，城外头。带着校尉骑着马到城外头，找来找去，找到黄半仙这村了。让这个老乡带着路到黄半仙家里一看呢，正好黄半仙正在家里面发愁呢。发什么愁啊？他媳妇今天这腿疼得厉害。这几个人一进去，黄半仙吓一跳，哟，怎么来这么些官人呢？大总管一瞧，这个黄半仙这个人怎么这么个长相？呵，什么脑袋这是？拿手一指，你是黄半仙吗？啊，我是黄半仙呢。这黄半仙可是外号，他可没名字，他有个小名叫什么？就叫蛤蟆。他这么大个40多岁了，他能说我叫蛤蟆吗？我叫黄半仙。黄半仙可是黄半仙呢，是这是大伙儿送我的外号。哦，你能算卦呀？算不好。你算得很灵吗？他一听这句话，为这算卦来的。我的算卦是打岔呀。好，这位老爷来了，问我算卦灵，我哪敢说呀？说实话吧。哦，老爷好，我算卦不行，不灵。不灵啊？正合适啊。找了3天了没找着，敢不灵的在这儿呢。告诉你实话吧，皇上丢了东西了，选你进宫给皇上算卦。黄半仙一听这话吓坏了，啊，给皇上算卦，这我哪行啊？甭说算不灵了，到那儿这句话说错了，脑袋就没了。哎，老爷，我行，我您没听明白，小人我可不敢前去。你怎么不去啊？我小人我这卦说不灵。怎么不灵啊？我实在不灵，实在没不灵啊。合适，走。3天了，找你3天了，要的是不灵的，明白不明白？走。这一说走，黄半仙吓坏了。哟，来吧，我不去，我灵灵。他又说灵。哎，你这什么话？怎么灵啊？怎么个灵法？说。是啊，他想起他媳妇儿来，今天腿疼得厉害。今天晚上准下雨。好嘛，哦，就这么个灵法呀。好容易找你这么合适的，你还胡说八道，不灵嘛？你说灵，今天晚上还下雨，灵啊。跟我走，灵也得要你，不灵也得要你，抠定字非要走不可。黄半仙一听这非走不可呀，没办法了，把他媳妇叫到外头住2间东厢房。这个2间东房把他叫到外头，说这我非去不可呀，我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啊，今天去，明天给皇上算卦，后天我就得回来，可我要不回来你可救我。在门口这堆柴火你把它点着了，我在那会儿装模作样的算卦，就说我家着火了，他一定放我回来呀。一则说我这卦灵，二则我能回来呀，你可千万可记住了。好吧好吧，简短截说，跟着大总管进城。赶到城里头，管义这么一款待，呵，换衣服，眼里吃好的喝好的，可有一节。黄半仙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吃完了饭到睡觉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啊，他心里着急呀，想家呀。我给皇上算卦，我哪儿会呀？夜明珠，我知什么叫夜明珠啊？夜明珠在什么地方？我更算不出来了。什么地方啊？啊，牲口棚里头，草垛旁边，粪堆里头。皇宫有这个吗？没有啊。他来回走啊，他发愁，他又想起这贼来了。这贼太可恶了啊！谁你偷不了？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他可虽然自个儿来回怎么走啊，他这话说出来了，不单说，而且他很着急啊，咬牙切齿啊，呵，这贼啊，谁你偷不了？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他把这大总管也想起来了。我说我不灵就得了，非让我来，你让我来与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你呀，得不了好子。他在屋里越说声音越大呀，真是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
在他这屋门外头真有人偷听。谁偷听啊？就这位大总管偷听。大总管把他送到馆驿，到了自己的府里头，很高兴啊，往那一坐，心里一想，行了，明天这回我交差，没我什么事。哎呀，这黄半仙这脑袋他哪算得出来呀？算不出来，他算不出来，皇上把他杀了，没我什么事。对，一边喝酒一边想着，很高兴，快吃饭了，心里难过了。他怎么快吃饭？这哗哗哗，这雨下起来了。他这一下雨，他脸都吓白了。哎呦，别忙，不能看他的相貌。后院他说灵，今天晚上下雨，可真下雨了，真灵吧？这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不行，他饭吃不下去了，我得找黄半仙谈谈。哎呀，不行，我得摸摸底。说话叫从人备马，到了馆驿。到了馆驿没铜饼，他往里就走啊，他打算听听探听探听消息。他这么一推这屋门啊，漏点缝，可你早来也好晚来也好，整合适。整赶黄半仙自言自语，这贼呀、啊、谁你偷不了啊，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大总管一听，这是说我呢，这可奇怪呀、啊、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再听听，他又听黄半仙这又说，我说我不灵就得了，非叫我来，我来与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你得不了好死。大总管一听，哟，这是说我呢？这个我是得不了好死啊，和我偷皇上的东西砍罪啊，这怎么办呢？哎呀，非这么办不可。一推门进来了，进来就给黄半仙跪下了。哎呀，大仙饶命，大仙饶命，我跟您磕头了。我说黄半仙莫名其妙啊，这么大的官怎么给我跪下了，嘴里还直告饶。这阵他也豁出去了，他也不害怕了，一边往起搀呢，一边嘴里还说诈语，说的还真不错。哎，起来起来，我一定叫你。哎呀，你说岂不是你不说呀，我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蒙世行啊。我说坐那儿了。他怎么他心里有愧呀、啊、哎呀，这半仙呢，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知道这个御花园呢有棵芭蕉树，这夜明珠啊就埋在芭蕉树底下了，就在北明，埋的也就在三尺左右。明天您给皇上算卦，我给您磕头了，您千万可别说是我偷的。您要一说我偷的，我脑袋可就没了。您是要保住我这条性命，我酬谢您500两银子，我给您磕头了。黄半仙一听，哎呀，感情这事儿啊，哦，他偷的，底也得过来了，还得500两银子。黄半仙乐了，他这一乐才难听呢。啊，不要紧，我一定救你。这叫唤着点儿，大总管一听，哎，这乐的声音不对呀、啊，他腿一软又跪下了。我孝敬您1000两得了，他这一乐又来500两银子。明天准给您送到。黄半仙怎么样？连谢都不道，点了点头，好，我一定救你，一定救你。赶到第二天上朝啊，他言礼了。也行君臣大礼，见了皇上，皇上在上座，他这行礼，行完礼，呵，他豁出去了，炸着胆子，假装疯魔，手往这一搁，

哎，人这东西长得可其貌不扬啊，真有两下子。他怎么知道为镇国御花园有芭蕉树？是啊，芭蕉树倒有。我问问你，我的夜明珠何在？夜明珠嘛，就在芭蕉树下的北明，深浅就在3尺左右。皇上不信呢。哦，是是，来，摆驾御花园。文武大臣同着到了御花园，到那一刨啊，刨出来了，往上一递，皇上一瞧，呵，好啊，真有两下子。黄半仙，我问问你，为朕这夜明珠是何人所埋，何人所盗？何人所埋，何人所盗吗？他拿着小黄眼睛一瞧，大总管，这个大总管，好家伙，这脑门这儿可裂了一道缝，这魂儿走了，没魂了。皇上瞧着他，啊，万岁，这个夜明珠乃是国家的宝贝啊，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他自己能走，走到了芭蕉树。

0: 好，念你寻找宝珠有功，赏你黄金百锭，彩缎十匹。黄半仙谢恩，谢完恩他就要走，他惦记家呢。皇上不让他走，怎么不让他走呢？皇上一想，这夜明珠丢了这么些日子，药根没找着，他到这手倒是勤来，这是能人呢，有两下子。我再考察考察他，他果然是能人，我把他留下给我算卦，有什么事呢还瞒得了我呀？皇上是这个意思。赶到了第二天了，可就是第三天了。第三天，黄半仙早早的就上朝，还没到时候在朝房等着要见皇上。见皇上干嘛？见皇上他就要说说这意思，我家着火了，怎么怎么意思？他好走啊，他着急啊。皇上啊，登殿呢，头一个要召见他。皇上怎么意思呢？要考验考验他到底有能耐没能耐。皇上来的时候路过御花园呢，无心中摘了个枣，这么大大枣长得这个矮人啊，可还没熟呢，湛青碧绿。哎，皇上到了金銮殿一想，得我拿这个让他算算，他要知道我手里拿着什么，那可真是高人。赶到黄半仙这十里十万里偷眼瞧着皇上，皇上往上一举拳头，往后一背，黄半仙吓一跳，要揍我是怎么？我不管他怎么样，我得把我这个事儿得先说。万岁，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啊。
1: 其实他后边还有话呢，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我家着火了，您赶紧放我走。我这那意思，他后边话还没说呢，皇上就信服他了。他刚说万岁，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皇上哈哈哈哈，真乃神人也，我手拿大清早，他怎么会知道？什么这大清早跟这大清早上该惨，他音同字不同啊，这怎么的？呵，真乃高人呐、啊，不单皇上说他高，文武大臣都伸大拇哥，这家真有两下子。可是黄半仙吓傻了，一瞧这枣，哟，感情他让我算卦呀，呵，好悬了。我幸亏说大清早啊，这我要说一早晨完了这个了。他一瞧害怕的发愣了。皇上问他，半仙为何发愣啊？为什么发愣啊？他借这个台阶，万岁，十方才小人心惊肉跳，发死神经，当时我袖沾了一刻呀，我才知道小人家中失火。万岁，您赶紧让我回去，我重整家园。万岁，皇上一听这句话更信心了啊，来回离家这好几十里地，家了着火他就知道了。皇上点了点头，是否真假到那看看，到时着火没着火。黄半仙，着火之事不要着急，寡人自有道理。来，酒宴摆下，与黄爱卿贺功。嚯，这家伙，黄爱卿贺功，酒宴摆下，黄半仙坐在那儿吃饭呢，吃什么他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净盘算了。可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媳妇了，哎，他探听去了，探听可告诉我媳妇让他把那柴火垛点着了，他要心疼，他要不点，我可倒霉了。可是他现在净盘算这个了，他吃不下去呀，那怎么吃啊？

着了。这人去探听，他媳妇正在那长安那儿哭呢。皇上一听说家中真着火了，呵，真乃神人也，未卜先知，神机妙算呢。黄半仙，寡人封你护国军师，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黄半仙一听荣华富贵，我得天天受罪啊，老让我算卦呀，什么时候我也算不上来，我脑子就没了吧。赶紧跪下了，万岁，小人乃山野村夫，焉能陪皇半驾，我主您另选高明。哎，神机妙算，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不是小人推辞，小人命里造就，不能在朝为官，若要在朝为官，我是性命休矣啊，性命休矣。听你的话，不愿意在朝为官，你不保我好，你要保别人，可你要保别人，寡人的江山岂不断送你手？皇上这不二小吗？这不是就这蛤蟆脑袋，这至于吗？这个好，不愿在朝为官，大总管过来扶耳上来。大总管到龙书案，把耳朵往上一递，皇上冲着大总管这一嘀咕，这个黄半仙可吓坏了，不知道什么事啊，没见过呀。大总管点了点头走了，功夫不大又回来了，回来手俩手拿着一个捧盒，雕漆的，个儿可不大，

0: 烧糖，这汗珠子黄豆粒大小直往下掉啊，气得憋这功夫大。再有一会儿，皇上这一传旨就砍了，多危险呢！
1: 黄半仙一想，哎呦，完，性命休矣。
0: 他这么一难过呀，一叹气，他说了一句话，说一句话，他被小名想起来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这是特价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2: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2: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2: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2: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2: 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险的，朋友们出行呢既要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司机朋友们呢逆光行车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

0: 的变化。
1: 怎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下了学开始，同学们将迎来大概3天左右的小假期，也就是今天、明天，包括下个星期一，因为有一些学校下个星期因为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放假了。
1: 哦，家长现在都特别害怕见着孩子，是吧？
0: 对呀，幸亏咱们台昨天，首先我早上起来还上个早班，然后下了班下午还参加了咱们台的。

0: 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1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结合这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开心大街的一个改造，对这个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翻修，同时呢也增加了绿化部分。
1: 轨道接驳的优化不止于地面，专32路、专30。

0: 监测预警和应急的处置智能化精确化水平。
1: 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也提到了啊，再过一周的时间呢，北京市的高考将开始了。咱们接下来关注一条爱心送考的消息啊。本台消息，日前呢，北京出租汽车行业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活动启动。那么今年的活动呢，将集合来自于银山、银建、北方、首汽约车、滴滴出行等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为有需求的考生呢提供预约送考服务。
0: 今天早上起来8点，也就是10分钟之后啊，一直到6月4号的下午5点期间，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送考预约热线0106172604861。

0: 不明曾是服务堵点，为此他们从三个维度破解难题。
1: 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优化了业务流程，按照业务量筛选出来最高频的业务，制作了双语导班手册，业务事项效率提升了40%。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窗口设置了多语种翻译系统，这个翻译系统有121种语言，沟通就特别的顺畅了，也提升了咱们的涉外服务体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人才队伍的建设，筛选了有外语背景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这个国际化素质提升的培训。他们不仅出现在咱们国际化服务窗口，还出现在社保中心的全业务场景，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0: 李孝臣表示。